0: 三零二厂我没去过，要不让瑶瑶跟我一块儿去吧，我一个人。
1: 你大老爷们拍个照片，你怕啥呀？
0: 哦，
2: 我去查查金的事啊。瑶瑶，你上医院把顾老师换回来，让他赶紧化验。
3: 啊！别吧，我可不想伺候小光。要不我去查二金吧。
2: 我发现你们毛病是越来越多了，干啥都不乐意干。行，你查二金，我上医院。
4: 我先看医院啊。
2: 哎呀，老舅啊，你慢点，你再摔着，一天天的。
4: 我用啥我就摔着了我。你不有车吗？你送我去。
2: 来，我送你去，我送你去。

开门！你开门！

0: 愧吗？
1: 这问题出在哪儿？是你俩没盯住吗？
2: 可能秦毅之前就习惯过一段时间换一次存货地点，也可能是我们之前的探访被人察觉了。但不管原因是什么，总之现在三连二厂已经不再是存储的仓库了。

0: 好啦。进来啊，哎，这个你叫栓子哥
1: 栓子哥好，
0: 啊，以后你就睡他上铺，
1: 家拿这么多东西，
2: 啥玩意儿这是？
1: 这我妈做的辣白菜，老好吃了。
2: 行，给你放这儿。
0: 栓子，
2: 哥，
0: 你带他去洗个澡，完了再去那个香港美食城吃点好吃的。
1: 明白。这吃顿要花这么多钱呢？
0: 你先去尝尝哪个好吃的，你记着，以后我天天带你去。
1: 谢小叔。
2: 哎，别在那站着了，来，把这东西放这儿。
1: 好。
2: 多大了？
1: 19。
2: 上学呢？种地呢？
1: 爹妈种地，我寻思先出来挣点钱。
2: 行，好好干。
1: 哎，小叔，我现在还不太饿。还带干粮，这吃一顿太贵了。
0: 钱的事儿不用你管，你刚从屯子出来，眼睛里有点活，少说话，多干活，明白吗？
1: 明白，我啥苦都能吃，我指定好好干。
0: 啥苦都能吃？你叔带你出来吃苦来了？不用你吃苦。
1: 不吃苦也能挣大钱呢？哎呀，我现在就开始干。
0: 哎呀，行，让你栓子哥带你上街里好好转转。先熟悉熟悉，别哪天他跑丢了。
1: 他不能。
0: 这两天就好好玩啊，等有事儿了我来找你。
1: 好。
0: 你还年轻，好日子在后边呢。
3: 他给了我一个关于仓库的准确消息。
4: 302厂。
5: 302啊。
6: 哎呀，北哥叫咱俩回去。
2: 不听了。
4: 10天了，市面上的毒品一点都没少。人家302厂一次货都没出过。
7: 但不管原因是什么，总之现在，302厂已经不再是存毒的仓库了。

我们顺着出租车能查到的只有302厂，要是这个线索也没了，那咱不就抓瞎了吗？

0: 你俩翻这个东西有啥用啊？咱三天前不都翻了吗？
1: 干点啥干点啥呗。

0: 海哥，走。
1: 哎。
0: 我操！不是谁让你动他了？你捅咕他干啥呀？你给我过来！不，这车是你能赔得起吗？我让你动了吗？我上个厕所的功夫，你说，你看，你看这车，你看这车给我，你看这车撞的，怎么整？来，怎么整？我怎么交代？你说话，说话呀，当时。
1: 哎哎哎！
0: 看着孩子给我车撞的，
1: 他开车你交的？
0: 啊！
1: 你一会儿把车开过去，钣金、喷漆，把保险杠换了，钱算你呢。上车。
0: 让你上车呢，瞅啥呢？
1: 你多大了？
2: 19。
1: 谁带你来的？
2: 我小叔。
1: 瘦猴。
2: 啊。
1: 档位跟离合都知道了吧？
2: 啊，都知道。嗯，栓志哥之前给我演示过。
1: 简单讲就是游离结合。松离合的时候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不然会熄火。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县召开第13号台风白海豚防御部署会。云和县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我县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举行。8月7日，我县召开第13号台风白海豚防御部署会，第一时间贯彻落实省市会精神，对台风防御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分析研判了台风白海豚最新走势及对我县的影响，并听取了台风防御应对准备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李世超指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风力强劲，雨量集中，影响时间长，且影响范围正持续向我县靠近，致灾风险不容低估。全县上下必须坚决贯彻

0: 省市防台工作部署，扛起使命担当，周密准备，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做好各项防御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世超强调，要落实应急值守责任，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迅速转入战时应急状态，高效运转1833联合指挥体系，值班调度、监测预警、隐患巡查、抢险救援等关键岗位人员必须全员在岗，全时待命，科学安排力量部署，应急预案细化到环节，明确到岗位，落实到人头，确保预警与响应无缝衔接，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加强风险排查管控，严格对标省市台风防御工作部署，落实科学梯次防御要求，切实推动力量下沉，保障前移，对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全域覆盖，不留盲区，紧盯城市低洼溢涝地带、山塘水库等重点部位，加密巡查频次，强化动态监测，按照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的要求，坚决果断转移安置人员，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要精准发布信息引导，紧盯台风走向，结合本地实际和防汛防台形势变化，梯次推进渐进式宣传，营造群防群控良好氛围，用好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乡村大喇叭等各类载体，分时分类推送防汛防台信息，引导群众主动实险避险，科学防灾。记者于海友报道。
1: 8月4日，沂河县人民政府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孝坤、沂河县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仪式，共同见证沂河卫生事业健康发展重要时刻。
2: 签约仪式由李世超主持，他指出，沂河作为山区海岛县，是全省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主战场之一。山海协作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亲自推动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作为山海协作在民生领域的具体延伸，医疗卫生山海协作工程则是省委、省政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赋能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民生举措。沂河依托小县大城的集聚效应，实现了人口和产业的集中，但同时对县域公共服务，特别是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补齐医疗短板，提升服务质量，既是沂河百姓最迫切的期盼，也是推动全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李世超表示，温州医科大学办学实力雄厚，学科特色鲜明，在医学教育、科研创新、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方面资源富集，体系成熟。温医大附医院作为区域顶尖三甲医院，综合诊疗能力突出，医院管理精细规范，人才梯队充足完备，是全省医疗卫生山海提升工程的核心支撑力量。此次三方携手，沂河将以最大诚意、最实举措，全力推动协议落实落地，全力配合专家团队开展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同时借势借力提升自身造血能力，加快补齐县域医疗短板，让沂河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李孝坤指出，此次医疗卫生山海协作是责任所系、义务所在、担当所向，绝非简单浅层帮扶，而是以精准输血赋能、激活本土造血动能的深层次提质工程。各方要立足长远，务实笃行，高标准推动合作落地，力争干出特色、干出高度，打造标杆样板。合作将聚焦医疗帮扶、人才培育、学科建设、全周期健康管理、中医药传承发展等重点领域，依托科研创新，赋能医疗领域新质生产力，推动沂河医疗卫生事业整体性、系统性提质升级，持续提升沂河百姓就医获得感、幸福感，着力打造山海医疗协作沂河模式，为健康中国建设、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山区实践样本。县领导朱振华、温州医科大学及附属第一医院有关领导专家参加仪式。记者雷建飞报道。
1: 8月3日，我县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

0: 总结通报首批工作情况，部署新一轮派驻任务。
1: 自2024年全省文化特派员制度实施以来，我县统筹选派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13名，实现乡镇街道派驻全覆盖。两年来，全体特派员扎根乡村一线，累计开展理论宣讲131场次，举办文艺演出、文化惠民服务等系列活动256场次，组建乡土文化人才队伍26支，牵头实施文化项目13个，成功打造黄处村等一批艺术乡建特色村、赤石演艺文化村、霍平市艺术助推乡村振兴项目、梅园村创成省级人文乡村共创中心、赤石村等4个村入选省级人文乡村，全县乡村文化建设实现了从点上开花到全域提升的可喜转变。据了解，第二批文化特派员共选派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10名，其中省级1名、市级2名、县级7名，服务周期2年，主要承担1+1+N 系列任务，即在所住乡镇范围内重点指导1个行政村，结对1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或农村文化礼堂，统筹开展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服务供给、文化品牌打造、文化资源挖掘、文化阵地提升、文化产业帮扶、文化人才培养等 N 项工作，并在2年服务期内牵头完成1个重点文化项目。记者潘廷聪报道。
0: 为扎实推进拥军优属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深化正银常态化共建机制，精准为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属及拥军主体提供优质金融服务，近日云和农商银行举行正银携手拥军赋能正银合作推进会。
2: 活动现场，云和农商银行向我县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授信2亿元拥军贷，为拥军企业浙江达成玩具有限公司授信500万元，以金融活水守护军人荣光，助力军创发展。据了解，本次2亿元拥军贷专项额度将面向全县退役军人创业经营、生产周转等场景开放，配套简化审批流程、下调融资利率、开辟绿色半贷通道等专属优待政策，切实破解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门槛高、资金周转慢等现实难题。500万元企业授信则用于帮扶达成玩具升级生产线、扩充经营规模，激励本地企业主动履行拥军社会责任，壮大县域拥军主体队伍。
3: 我们通过这次授信贷款，我们很多的退役军人在创业当中需要这个资金，给我们解决了一些资金困难的一些老兵，所以我们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感激，也我们今后啊要把这个资金充分的发挥好他们的创业老兵的作用，真正为我们社会、为我们云和的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2: 记者林静报道。
0: 混凝土是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基础建材，经过1年施工建设，我县物资产业综合供应基地商品混凝土项目已进入调试生产阶段。
1: 近日，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厂区生产线有序运转，进料、拌合、出料各环节高效联动，满载成品的混凝土运输车辆陆续驶出厂区。该项目坐落于云和经开区沙溪区块，于2025年8月开工，项目总占地面积约21亩，总建筑面积1.28万平方米，配套建设混凝土拌合楼、高位料仓、混凝土试验楼、惊喜车间、维修车间、车库等功能设施。项目配备2条混凝土生产线，智能化、自动化程度高，设计年生产能力可达40万方商品混凝土。项目的落地投产，可有效填补云和县域高端商品混凝土市场供给缺口，满足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等领域的多样化需求。记者雷建飞报道。
0: 近日，今晚7点半，青年理论宣讲暨云思想理想夜市开放麦活动在童话云和展示馆户外广场火热开演。本次活动把理论舞台搬进热闹夜市，以宣讲、说唱、情景演绎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市民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深度的理论盛宴。
4: 活动现场，蓝晶晶、叶晶晶、蓝林静、叶子带4位青年宣讲员率先登台，带来非遗宣讲、 银矿笙歌花鼓和畲族风情搭配生动宣讲，声声演绎诉说银矿往事，传承畲族文化。

0: 脉，充分展现云和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紧接着，青年宣讲员林飞普带来《红色宣讲》，一枚弹壳，一个答案。身为退伍军人、社区工作者，他以一枚小小的弹壳为引，结合自身经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永不褪色的初心使命。《烽火云和》全民预扣，以深情激烈的演绎，重温云和抗战往事，最炫文明风，通过陋习情景演绎。脱口秀吐槽、文明宣讲及全员 rap 等形式，生动倡导文明新风。青年宣讲员叶子玲带来《共赴宣讲》，开局群山为小城，初心即通关挂，围绕云和小县大城发展战略，展现群众搬得下、稳得住、富得起的幸福变迁。刘星球、钟小飞等青年宣讲员带来《情景宣讲》，赤血归云，以沉浸式演绎致敬革命先烈，传承红色血脉。此次云思想理想夜市宣讲活动，以夜市场景为载体，以青年力量为骨干，以鲜活内容为核心，将理论宣讲与夜间文化生活深度融合，让党的创新理论、文明新风、安全知识走进寻常百姓生活。记者于海友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看明白了吗？啊，
1: 看明白了。
0: 我看你记得啥？字儿还挺好看。大学生啊？
1: 啊，嗯，休学了，我寻思先出来挣点钱。
0: 挣钱？
1: 啊，我这两年干的可不错了，然后小叔呢已经让我去送散货了，我合计着过不了多久就能给我妈买个洗衣机，有了洗衣机，我妈就不用再蹲在路口老搓了，搓搓衣服老伤手，我妈手都受伤了。
0: 你要想活着孝敬你妈，这些东西只能记脑子里，懂了吗？

0: 嗯，就是这样，对，就是这样，去年报税，
1: 瑶瑶，
0: 648啊？
1: 你这写这个问号是啥意思
0: 啊，我用这个寻呼机数字代码表对不出他这串数字，一个字儿没有。前两天我问了一下寻呼台的同志，他们说这也许是外地的代码。
1: 外地的？
0: 对啊，每个地区它的数字代码表不一样，有区别的。前两天让寻呼台的同志帮我收集了一下这附近省市所有的代码，我想着再比对比对。哎，我打电话问问，说不定。
1: 你等一下。
0: 嗯。
1: 我觉得这不是普通的代码。
0: 啥意思？
1: 是密码。
2: 北哥，我发现了个问题。快，所有人，北哥找，档案队的都来。
3: 小郭，
2: 老邱。
3: 跑啥呀？
4: 咋了这是？
2: 念的。
4: 咋的了？
3: 不是，我这干啥着急忙慌的？
4: 怎么这是？
5: 那国柱，你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情况。
1: 哦。哎呀，我说一下，这两天北哥和瑶瑶一直在查二金。然后他们在蓝极光以及其他娱乐场所，
4: 哎，
1: 都，
4: 你说重点就完事儿了。
1: 哦，重点，这是二金呼机上

0: 发现的那啥
1: 啥呀？
0: 就我
1: 来说吧。二金的传呼机有蹊跷，我们根据它呼机上的数字找出来的文字组成句子后，都是驴唇不对马嘴，所以国柱怀疑这是密码。
2: 对，之前我们查完那个易峰出租车之后啊，他们出租车就干净了。
3: 一直盯着那个仓库，也再也没了动静。但是市面上这毒品可一点都不少。我们现在看啊，
2: 他们这些信息应该都是加密的，
3: 他们是应该换了新的联络方式，所以我们才一直找不到头绪。
4: 而且他们啊贼精，每次打传呼电话号都不一样，都是一次性的，啥也查不着。
5: 这咋整啊？
3: 咋整啊？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先把这串密码给它解开，要不然啥也不知道。
0: 啊，对，这串数字是从二金寻呼机上发现的，昨天晚上，瑶瑶从寻呼台给拿回来的。现在主要是为了搞清这些数字的含义，也许就是一串排列组合。
5: 这帮人开始玩上密码了，真行啊！
6: 哎，不对呀、啊，如果说他们真设计了一套新密码的话，那咱们必须得有相应的密码本才能解开呀、啊，生解是肯定不可能的。
1: 啊，那就是说他们得有一套密码本，
6: 不是
1: 才可以。
6: 如果他们有密码本的话，应该人手一份啊。咱最近抓的这些小毒贩可没有一个提起过这事儿的。
1: 那就是把密码全背下来了？
6: 不可能，啥记性、啊？
1: 太玄乎了。
7: 东西都放外面了吧？
3: 故事会。
6: 啊啊！
2: 小孙，嗯、啊，蓝杰光抓那小子，你把他那个证物袋拿过来。
1: 好。
2: 你记得在蓝杰光揍你那小子吧？
5: 记啊，那毒贩子吗？
3: 当时这帮人身上就搜出来本故事会。
5: 嗯，
3: 我想着那是上个月的，你就整本新的。
5: 行，
8: 你不用买，
9: 那我这
8: 最新一期。
0: 磊哥，你的意思是那故事会就是密码本啊？
5: 啊，他们这真能琢磨哈？
3: 不能琢磨，那帮都在午间蹲着呢。
5: 咋的哥？夸他们呢？
3: 我就告诉你，能不能琢磨，最后都得跟午间蹲着琢磨去。
5: 是，哥说的没毛病。
8: 北哥，
6: 这 PP 机没电了，
3: 你上电池啊！你找我，我能充电啊！电池看，
8: 喂，
0: 哎呀，你就算了吧，你那就留着慰问吧，那电。

0: 果然连格式都一模一样，这就是页数，然后哪行哪个字儿呗。嗯，我们可以先试试。页数，02，02，01，第一行，第三字，醒，睡醒的醒。啊，
1: 它是第一行吗？它是第13行第一个字儿吧？
0: 不，这先挨个看吧。那第一行第30个字儿，
1: 第30个字儿啊，
0: 逗号。
1: 你看第13行，13行第一个字儿，13行，我从1、2、3、4、5、6、7、8、9、10、11、12、13，
2: 第一个字儿睡，睡觉的睡，第一个字儿
0: 醒睡，
3: 对啊，
4: 谁啊？你把那个二金的呼吸记录给我看一眼。
2: 这21是棋谱图片，
1: 你看。
5: 哎呀，对了，我就是因为这个才买这本书，这每回都有新棋谱。

0: 我觉得这两个数字啊，不是页数。你看它记录上，前面两个数字都没有大于24的，所以我猜可能是时间，后面的才是页数。我刚才回想了一下，那天晚上在蓝极光遇见他们，差不多应该是凌晨2点。
1: 那你按这个算一下，两点，13页，
2: 十三页，
1: 第一行第三个字。
3: 1、2、3，蓝
4: ，啊，
5: 也，
6: 这靠谱了啊！
1: 你看24页，
6: 第八行第十二个，
1: 第八行第十二个字，
3: 1、2、3、4、5、6、7、8。

0: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一十二光，我照光的光
1: 光。
0: 那这个零八零是个啥玩意儿？
2: 零八零，
3: 这时间地点都有了，那就是货呗。零八零，八十呗。
0: 80啊，
3: 八十。
4: 所以连起来应该是凌晨两点。在蓝极光交易80颗摇头丸。
5: 就要是按照这个思路，就最新的那条能给出什么信息来？
3: 新的那本呢？
0: 新的老舅，
3: 新
6: 那个要这么查的话，这个第一个字是冬，第二个字是菜，冬菜，冬，东北的冬，菜就是白菜的菜，
0: 冬菜。
1: 东铁农贸市场
7: 啊，不是东农，也不是
3: 东
7: 贸，冬菜是个啥玩意儿？
1: 这一溜是卖锅碗瓢盆小商品的，这一溜是卖菜的，这一溜是卖鱼卖肉的。上次咱们就搁这趟追的那个越冬仔，
5: 咱们哈兰市带冬的卖菜的就这个冬贸啊。
1: 不是，我爸就
5: 不叫
1: 管这个叫冬菜啊？
7: 你爸？
1: 那我爸肉摊搁这儿。这多少耗子洞我都知道，
3: 你这么熟，你上回咋不说呢？
1: 你上回让我上房顶监视去了，没下来。
3: 你这回接着跟他待着啊。
8: 下一位，
9: 来，大姐，可以了。你好，汇款。身份证，身份证在我小叔那儿呢，我给你办身份证号行不？
10: 不行，要原件，你回去取一下吧。啊，
9: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那我明天再来。
10: 可以。
9: 好，
10: 下一个。
11: 快到点了啊，我一会儿那边打起精神来盯住了。
4: 你们这哈兰饭店门口挂这么多灯笼，蓝的红的，什么意思啊？是，
11: 这不是灯笼，这叫幌。
4: 幌啊，
11: 我们这边吃饭下馆子讲究看幌，挂一个幌呢，基本上就小饭馆啊，小吃部；两个幌呢，那就更好一点。你要看见挂四个幌，那家店就很厉害了。这种红的，就是汉族馆的。蓝色幌就是清真馆的，
4: 没见着挂三个的呀。
11: 没有挂三个的，三个幌谐音撒谎，那谁挂个撒谎的门口
4: 讲究。
12: 来了，跟我们这边发现可疑人员，
11: 盯住了，取证啊。瑶瑶这能看见吗？
13: 能，哥，我在高处呢，我能拍着。
11: 行，我知道了，咱过去走。
14: 一个人推个自行车，

0: 已经通知老熊，让他们地续盯着了。
1: 小孙他们已经从南门跟出去了。
2: 跟这么久，终于让咱找着点像样的证据。
3: 跟小孙说啊，控制距离。你俩下来吧，咱北门集合。
1: 咱弄点五花肉回去，让老舅给改善一下子。
3: 行啊，
1: 拉倒吧，这发工资还俩礼拜呢。
3: 没事，我买，在那儿肘子糊一糊。
1: 得了吧，你那点工资还不够霍霍呢，咱回去吃打卤面吧，啊。

0: 放谁呢？不会被发现了吧？
1: 小心，有刀。
0: 你这我
1: 有刀。
2: 爸，妈。
3: 这领导来了，咋不提前说声呢？
2: 这是我爸，这是我妈。哦，
4: 叔叔，叔好，叔
3: 好，你们好。
4: 聚少成海。
3: 哎，哦，这都来了，就上家里吃一顿呗。啊，
2: 那我们现在执行任务呢，还得回局里呢，就
4: 下了班来吧，回家吃晚饭。啥时候都等，都一块去啊。
5: 哎，行行行，咱一起上国际家吃呗。
6: 好，
3: 行。

0: 你看这小哥小腿的，哎呀，俩小柱子说你可能打了是吗？
1: 啊，捧着找着，
0: 是吗？
1: 这也说啊，
2: 欢迎你们啊！
1: 谢谢啥？多吃点啊，
2: 吃点。
1: 来，
2: 来，
1: 来，
2: 叔，
1: 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
2: 丫头啊，尤其是你，你看见小哥小腿的，哎呀，俩小柱子也参加一下。
1: 没问题啊，
2: 你报名啊？
1: 是啥呀？我去，俺俩的，就没什么文化啊。从小就想让柱子有点出息，逼他学了，谁知道学习还行，这胆子可越来越小。
2: 那胆儿吧，真是越来越小，完了还不能打，就是人没警察了，能行吗？是这样。
1: 是啊，考警校那年，嘿，愣叫人几个小混混给劫了。
2: 呀，真假

0: 刚住，刚住，
1: 你把嘴堵上了。
2: 多吃大肘子啊，好吃。
0: 来，
2: 你再来一串。
3: 哎，你自己来，自己来吧，自己来。
1: 你洗手了吗？你就
0: 我咋没洗手？我刚进门，我先洗的手。哎，
1: 我咋没看见呢？
0: 你是没瞅着
4: 啊？
1: 习惯就不行，
3: 别吵吵。我知道，马上过来啊。

0: 这个小子呢，从这儿这么拐过来，因为我们跟着他的时候就有点距离，他拐过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地方，而且有三轮的东西，我们也看到了。
1: 小子，郑队，
2: 队长，
1: 哎，
3: 熊哥。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我俩冲过来的时候已经扎倒了，一刀扎胸口上了，人都抓着了。
0: 黑吃黑，
3: 身上除了500块钱，还有这么个本儿。前几页被撕掉了，也不知道写的啥。

看明白了。

0: 我从朋友那刚借的，正版的，搬的时候小心点儿，别给我弄曲了。夏冬珐琅的卫生，我跟阿珍包了。哎，妹妹，喝一个，拿着，来来来，拿着。我叫宝子，他们都叫宝哥，就我兄弟二高起子。 哎，你看你们三个人，我们也三个人，咱们一起玩嘛。等一下带你们吃烧烤去。二哥，来整个活儿。
1: 去。
2: 是完事儿了。
0: 换鞋吧，换鞋带你们去玩那个长龙去。上次咱们多少个人来着？
3: 16个。
0: 16个，好玩的。

0: 来哥，吃了会很开心的。我给你姐妹吃了好东西，去呢。那等你呢。这个吃了很开心的。你别被谷雨然平时那样子给骗了，他这上起课来比那大爷大妈还啰嗦，念经似的。你平时最讨厌碎嘴子了，对不？跟他这处一下子，铁定脑瓜子温温的。
1: 你下班不睡觉，就知道来我这叨叨叨。 摇头玩怕强光，吸黑粉，剃泪流，玩马骨，牙齿黑。顾老师给你们编的那套进度顺口溜，我都快背下来了。

0: 起不来了，赶紧回家吧。
1: 没事儿。
2: 感觉有没有哪儿不舒服？
3: 你姐妹很开心啊，特意给你留的。
0: 不是，这玩意儿我吃不起，太贵了。
3: 我给你脸不要脸是吧？你今天怎么着都得给我把这东西吃了，张嘴。
0: 我吃，我自己吃。

0: 哎，老妹儿，我跟你说，啥事儿没有啊？
1: 你们先回去好不好？
2: 今天跟我回家，回家里还有更好玩的东西。
3: 你耍老子呢？我告诉你，今天不把药给吃了，谁都走不了。
1: 我告诉你，我哥是警察。
3: 你哥是警察？那老子就是局长。

北哥，你没出事吧？道外的民警刚来电话，他们抓了一帮嗨药打架斗殴的小混混，里边有仨姑娘被强行喂了摇头丸，已经送进医院了。程楠在里边。

0: 什么呢？干什么呢？
1: 我妹妹在里边，我妹妹在。
0: 你妹妹也不能硬往里闯。
1: 我是他哥，
2: 刑警大队的。啊，
0: 您就是郑队吧？你也别太着急了，
3: 哥。
0: 郑南丹。

0: 身上伤着没有？疼吗？
1: 天天被你们说，我一下就认出了那丫头玩儿。那些人还想问我吃呢，我多聪明啊，我咋能吃那玩意儿？
0: 没吃就好，没吃就好，吓死我了。
1: 别怕，我真没事。
0: 你说我这警察干的，这自己妹妹弄成这样。
1: 不是哥，你说啥呢？那我哥是全哈兰最猛的警察，谁敢欺负我呀？是吧？
0: 跟里边那小女孩是你朋友？那药都开好了啊？那你进去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我送你回去。
1: 那你俩？
0: 我没事，我在这等着你。

0: 你是一个好哥哥，也是一名好警察。
1: 好什么警察呀？有什么用啊？你之前我爸店儿边砸一回，我就不在。这我妹妹让弄成这样了。
0: 错的不是你，是那些罪犯。你能做的很多，而且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你每抓住一个罪犯，就让无数家庭远离了危险。真美，你已经做得够好了。
1: 罪犯抓得完吗？抓不完。
0: 抓得完。我们现在做的不就是这件事情吗？
2: 哥，
1: 你哎，别吵，别吵，别吵。
2: 志南呢？
1: 小点声。啊，没事，你别着急，你回来，小点声。
2: 那几个混子呢？我给他们弄死去。
1: 你弄谁弄都抓起来了，还弄呢？
2: 不是说有一个带头跑了吗？
1: 你小点声，人病人都在那儿呢。
0: 轻点。
1: 带头你知道跑哪儿了？你快小点，待会儿。

0: 你给我有点出息啊！干啥呢？
1: 这个咋整？这男孩这么年轻，这不废了吗？
0: 你那操谁的心呢？什么废了废了的？
1: 哥，这男被灌了多少毒？你就跟我说吧，我挺得住。
0: 你是不是真喜欢我妹妹？
1: 这还用说吗？
0: 那要是我妹妹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1: 以后这男不管变成啥样，我就是喜欢他，我娶他，我养他一辈子。
2: 不是你说啥呢？啊，
1: 这男，这男，
0: 哎，你这，
3: 这个小
0: 鬼，你轻点儿，
1: 你吓死我了，你知不知道？
3: 我快被你勒死了。
1: 你这疼不疼啊？
3: 不疼啊。
1: 那小孙说有人逼你吸毒，你吸没吸？
3: 我没吸，我啥事没有。
1: 那这里边躺的谁啊？
3: 是丽娜，是那江小海救了我们俩。
4: 你老子吃！
5: 我是他哥，你谁啊？
4: 像你这样还警察呢？
5: 我不是警察。
4: 那你不是警察可好办了啊？
5: 对，不是警察确实好办了。
1: 他总算干了件好事，这次算我的。
3: 跟你有啥关系啊？
1: 我
3: 要欠也是我欠。
1: 不是。
0: 行，别不是了，赶紧把衣服披上，我送你回去。
3: 嗯。
1: 就回去擦点药是吧？
3: 行了。
0: 回家把这伤给遮一遮，别给爸妈看见，那可受不了。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

0: 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1: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2: 今年过年
3: 怎么样？很多就可以看了。
1: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6: 我和你说，这真的是个误会，真的是个误会。要不这样，我向你赔礼道歉，我替我们厂长向你赔礼道歉。
7: 哥，你别说了，是我的错。这是我家老姑姑的人参，纯天然的，送你伯伯。
6: 哦不，这个我不能要，我这个
7: 哥
6: 真的不能要。
7: 哥，你哥，给弟一条活路吧，就在子姐说句好话行不行？
6: 子姐，
7: 哥。你一定要替我说句好话，我求你了，哥，哥，
8: 王总，王总，
6: 啊，
8: 下班了，王总，
6: 啊，你回去吧，我有些账还得整整啊。
8: 需要我帮您吗？
6: 啊，不用。回去吧。
8: 王总，我看你最近状态不太好，别太累了。哎呦，你别按啊！
6: 不用我，谢谢啊，那个。都多晚了，你赶快回去吧。
8: 那我先走了。
6: 啊，
8: 茶你趁热喝。

原来那些原材料并没有报废。

0: 他总算干了件好事，这次算我的。
1: 跟你有啥关系啊？
0: 我
1: 道歉也是我欠。
0: 不是，
2: 行，别不是了，赶紧把衣服披上，我送你回去。
0: 就回去擦点药去。
1: 行了，
2: 回家把这伤给遮一遮，别给爸妈看见，那可受不了。
1: 哥，我看到了那真的毒品，才知道那吸毒上瘾他多可怕。你们这些做警察的呀，真是太伟大了。那我知道有你们在，我就贼有安全感，我啥也不怕了。
2: 还啥也不怕呢？再不怕晚了，以后有事赶紧报警，那些乱七八糟地方能不去别去，非往那儿折啥呀？

0: 谁呀、啊？
1: 哥，我。
2: 楠楠这事我是越想越闹心。伟哥呢？
0: 他也睡不着，去局里加班了。
2: 加班？

0: 宝哥，快快下来，宝哥。
1: 还是宝哥牛啊，从条的眼皮底下溜了啊！
2: 这个牛逼，
3: 宝哥，到时候给你找两个妞玩玩，去去晦气啊！
4: 你们叫过来娘们儿，有洗头房小妹带劲了。
1: 洗头房？
2: 哪个洗头房？
5: 讲讲，宝哥。
3: 哎，说宝哥，
4: 我今天溜冰场碰见了，老他妈蠢了！哦，哎呦，我他妈上手就这样一。
2: 哎呦
4: ，一掐就轻，哦，掐完然后再一叫，
1: 啊！哎呦，这你还是宝哥玩的野，
2: 宝哥野，
1: 这野不能，哪个洗头房小妹儿，到时候告诉哥几个，改名我们也乐呵呢。
5: 必须带上我啊，宝哥。
1: 对，
4: 走了，明天我带你们一起去。
2: 这宝哥有，
1: 就是。谁呀？下班了，走，走。
6: 别动我了！
1: 不是，我他妈就动你了，怎么了？
6: 警察！
1: 警察都鸡毛啊！啊！
6: 你刚才是不是打我了？
1: 我他妈就砸你！
7: 李宝根是吧？你们涉嫌强迫他人吸毒，还有聚众吸毒、贩卖毒品，都跟我走一趟。
4: 愣瞅啥玩意儿？
1: 那都是小的呀！

0: 北哥，你真在局里加了一晚上班啊？
1: 你这伤怎么回事？
2: 没事，有啥事？
3: 小白，高举，
2: 高举，
1: 高举，
3: 你现在负责的是毒品案，大案队的活你瞎插什么手？
2: 哎呀，这老熊他们，他人手实在不够了，非叫我去。你说人都张嘴了，我还能不去吗？
3: 别和我嬉皮笑脸的，严肃点。还为同事帮忙，下手没轻没重的，最严重的那个胳膊都断了。
2: 高举，这帮人太猖狂，太嚣张，你都不知道，这又嗑药又吸毒的，把我警官证都打飞了，持械袭警，那你说我咋办？
3: 你还有理了？下班前检查写好放我桌上，必须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
2: 是。
3: 伤了正男的是哪个？
2: 就是那个胳膊折的那个。
3: 嗯，笑什么？5000字检查，一个字也不能少。
2: 是，
0: 高局再见。
1: 检查我听一下。
0: 哥，你咋不叫我呢？
2: 叫你干啥呀？啊，叫你有用啊？这齐超啊，对外身份是个菜贩子，实际上他就是秦毅贩毒集团的灯头，毒品转移之后都是他在跟二金联络发货啊，跟他跟了一礼拜，这些是他常去的地方，有可能藏毒的啊，常来饭馆、东铁大市场，还有金凤凰洗浴中心，这几天必须把这三个地方给我摸清楚。听见没？
1: 嗯，
0: 这镇南随便去个旱冰场就能碰着公然教唆他吸毒的小混子，太嚣张了，你们是没见着。

0: 他那朋友吸完毒给自己脸都挠烂了，这帮毒贩子再不轻，以后谁还敢出去玩啊？
1: 毒品给人体健康带来的破坏是巨大且不可逆的，先是到一个人，再到一个家庭，直至给整个社会带来毁灭性的伤害。
2: 所以啊，让大众知道毒品的危害性跟禁毒工作一样重要，大伙儿没人买了，他自然就没有人卖了。
3: 宣传科的同事已经在做禁毒海报了。
2: 太好了，分配些工作啊，白天先去探探农贸市场，晚上咱们兵分两路，小光你跟郭老师去常来饭馆，国柱跟着我，咱俩去洗浴中心。
0: 从不干净，就剩地窖没磨了。
4: 保安这会儿不会出来巡逻吧？
0: 他在听七节小武艺第38回，欧阳春宝刀战顽匪，古云飞威名战反贼，这是最精彩的节骨眼，就算出来的话也得把这回书听完的，至少得有个10分钟。
4: 看不出来啊，你还懂评书，我以为你只知道四大天王呢。
0: 瞧不起谁呢你？是把新锁。
4: 你副业是不是溜门撬锁呀？
0: 说话呢，我跟北哥经常执行密搜任务，这都是必备技能。哎呦，要不明天我也给你上上课。
4: 我又不单独出任务，
0: 你们会就行了。技多不压身嘛，你自己都说活到老学到老。

哎呦！你看这个，他这罐子比老旧罐子还小，你闻闻。轻点儿，警犬鼻子都没你灵。这刚好像都是新搬进来的。然哥，

0: 我去趟买你白酒，一会儿来喝两盅。
1: 好。咱要不翻墙走吧，这狗再这么叫下去，非得给人赢过来。叫什么呀？啊？
2: 别过来！别。

0: 搁哪找到蝉？嗯，馋死你得
1: 去。
2: 大哥，过来一下。
3: 这导流也没吃上，真是白想了。

0: 什么声音啊？看，
1: 快点让开，让！
2: 哎，你是吧？啊？

0: 我告诉你，离楠楠远一点，听见没？不然老子弄死你！听见没？
1: 你说这事儿我就生气啊！那楠楠能是你能追的吗？你撒愣赶紧的滚回你花州去，知道不？你敢动楠楠一根手指头，我眼镜片子给你干碎，知道不？
0: 不干碎，要谁来？
1: 来，朝这扎，有钢的，朝这扎，来，来我。
2: 妈，救命！
1: 来，朝这扎，有钢的，朝这扎，来，来我。那来拿那一下子，你下次演戏之前说一下子行不行啊？我们这酒都馊了，哎呦！
0: 走，赶紧走。
3: 哎，回来了。
0: 哎，回来了，
1: 洗澡去，丽姐。
3: 啊，我得洗澡。
0: 你不回去干嘛呀？走这么远？
4: 哎，回来了。
0: 啊，
4: 咋样？
0: 都录下来了。
4: 你咋的呀？有事儿？
1: 那楠楠不在啊？
4: 没回来，上医院看他朋友去了。
1: 这么晚都不回来，这走夜路危险，我接他一下
4: 子。你不用接，他跟我说他上那个谁，真真家呀住去了，不回来了。
1: 哦。
0: 小光和真男闹别扭了，
4: 谁知道他俩咋回事？
0: 因为医院那事儿。
4: 哎呦，我都服了！你说那小子，傻了吧唧的。其实我是有心帮他一把，谁知道给整成这样。哼，
0: 他俩摊上你这位大哥也真是，
4: 跟我有啥关系啊？啊，是他自个儿沉不住气，碰到点事儿啥都往外勒了，我有啥招？
0: 拉倒。你刚接到镇南那个消息的时候不也炸毛了吗？大哥小二哥，
4: 那是我妹妹，我能不着急吗？

0: 干嘛？
1: 你出个任务还喝酒啊？
0: 谢谢你的提醒，喝到天灵盖了都。
1: 啊哈！哎呀，你说这事怎么的？这有证据好事啊！

0: 你这就当庆功酒吧。
1: 一股子馊味儿。
0: 再给你洗洗啊。
2: 咱现在已经确定了，常来饭馆就是秦毅新找毒品仓库啊。都给我小心点儿，千万别打草惊蛇，再让他挪了窝，知道吧？
3: 明白。
2: 听见没？小光。

这幅《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记录了北宋都城东京的繁荣景象以及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虽然大宋的疆域不如汉唐辽阔，军事上也不如汉唐王朝那么强盛，可是宋代发达的都市文明却是居中国历朝历代之首。此时的东京汴梁，行人如织，摩肩接踵，勾栏瓦肆之内，客商云集，歌女们吟唱着苏东坡、柳永的名句。如此花团锦簇的文明昌盛，让历史学家陈寅恪不禁赞叹：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基于赵宋之势。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北宋的第六位皇帝宋神宗与49岁的王安石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如此繁花似锦的大宋帝国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它的背后难道隐藏着什么秘密吗？这位年方弱冠的君主为什么不顾众臣的阻拦，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王安石和他的亲密好友司马光最后为什么会形同水火，发生决裂？纵观历史，人们对王安石本人及其变法的评价截然相反，他到底是不是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呢？

陈桥驿，可以说是中国最著名的一个驿站。公元960年，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在这里黄袍加身做了皇帝。赵匡胤曾是前朝的禁军总指挥，军权在握，但得到天下之后，他也不禁开始担心手下的将帅们哪天也会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江山。赵匡胤日思夜想，最后定下了抑制武将、振兴文教的国策。他要后世帝王优待士大夫，从此宋朝走向了广开科举的道路。但宋太祖旨在防弊的制度设计，却给宋朝的官僚机构带来了不小的弊端。宋代官员数量与唐代相比增加了10倍之多。

0: 每当一个地方矛盾激化时，政府就大量募兵，把社会上的流亡人士收揽为士卒，其用意是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到北宋中期，这种情况逐渐恶化。北宋政治家蔡襄说过，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公元1067年，宋神宗即位后，他发现了这样一个现实：穷无国者，兵也。不仅如此，加上庞大的政府官禄开支，宋朝的财政已经入不敷出了。冗官、冗兵、冗费，这正是文化巅峰背后那个脆弱帝国的真正面目。弱之国，虽然士兵众多，但北宋却频频遭受外敌骚扰。除了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外，甚至连南方的交趾都敢频频犯境。这一切与宋神宗的期望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刚满20岁的皇帝怎么也无法理解，泱泱大宋竟会变得如此积贫积弱。他为什么不能像汉武帝、唐太宗那样宇内称尊呢？刚刚登上帝位的宋神宗，开始对宋朝的未来忧心忡忡。他清楚地知道，宋朝现在隐藏着许多深刻的危机，而当时与士大夫治天下是北宋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宋神宗便开始不停地寻觅，希望找到能安邦治国、强兵育民的治世良臣。宋神宗首先把目光锁定在了大名鼎鼎的翰林学士司马光身上。司马光，公元1019年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司马光一向以正直敢言著称，道德学问为世人推崇。宋神宗一开始对他寄予厚望，司马光却大谈修心之要，教导宋神宗要做到宽仁、明智、英武。他说的道理虽然没错，却失之空洞抽象，自然会让务实的宋神宗觉得都是些老生常谈，难得要领。
1: 司马光啊，当时给宋神宗提了六条建议。从修身的角度来说，就是仁爱、明辨是非、处事果断。总结下的话就是仁、明、武。从治国理政来说，他也给宋仁宗提了三条建议，就是任官、欣赏和笔伐。
2: 其实这六条建议，司马光在此之前给宋仁宗的爷爷和爸爸都曾经说过，所以宋神宗听了司马光的回答，那么一下就明白这一些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0: 随后宋神宗又找来了曾经主持庆历新政的大臣富弼，请教边防事宜，得到的却是一盆当头冷水。陛下登基不久，应当广施仁惠，希望您20年口不言兵。此时的富弼已经垂垂老矣，变得十分老于世故，跟庆历年间那位勇于革新的副相公完全判若两人。
1: 其实啊，宋神宗对富弼啊是寄予很大的希望的，毕竟他以前啊参加过由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听完了富弼说的话以后啊，史书上记载啊，神宗是良久不语。
0: 面对朝

0: 朝臣们千篇一律地保守陈旧，宋神宗失望之极，如何解决北宋王朝积攒了百余年的难题，他必须找到一个大刀阔斧的办法。这时候宋神宗想起了自己当藩王时的机要秘书谭维。
1: 谭维是谁呀？是以前宋神宗做太子的时候他身边的一个记事参军。韩维跟宋神宗的关系非常好，经常啊陪他读读书啊，讨论讨论问题什么的。韩维这个人很有本事，谈事啊都谈得头头是道，说的宋神宗啊连连称是，觉得这个人啊真有学问。
2: 但韩维总是跟神宗说，这都不是我说的，都不是我的思想，这是我的好朋友王安石的说的。
0: 由于韩维经常在宋神宗身边提到王安石及其变法主张，使年轻的宋神宗对王安石充满了敬意，最终他将注意力锁定在当时已经极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似乎王安石正是他寻觅已久的天赐能臣。王安石，字介甫，江西抚州人，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和文学家。早在宋仁宗年间，王安石就写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奏章中，王安石不仅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还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可惜宋仁宗执行的是言武修文的基本国策，加之忙于立储之事，王安石的这份万言书没有引起仁宗和执政大臣的重视，没有看到宋仁宗的任何回应。王安石就明白了，目前改革的时机还未到，国家统治者根本没有改革变法的决心。
2: 王安石是一个性格很固执的人，他有一个外号叫傲相公，他觉得皇上不欣赏他的变法理念，他也根本无意去当什么大官，所以当时王安石是一次次谢绝了朝廷对他的任命。
1: 甚至有一次啊，官府派人把委任状送到门上去，王安石照例不接受，送委任状的人只好跪下来求他，王安石啊则躲到厕所里去了。送委任状的人见此便把委任状放在桌上自己走了，可是没想到王安石给追了上去，把委任状给退回去了。
0: 面对自己伟大的抱负得不到发挥和赏识，王安石选择了等待，他在等待新的统治者。这样做既解决了大家不愿出差役的死结，又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说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新法。而这项免役法的实施过程也十分慎重，从酝酿讨论到推行全国，前前后后历时将近3年时间。而这样一个新法却又遭到了司马光等人的强烈反对。司马光认为徭役轻重不一，各地户等也颇为悬殊，而国家统一制定役法政策很显然是行不通的。富人仅仅支付有限的免役钱，就能将破产之厄运转嫁于下等户，而得以逍遥役法之外；另一方面，广大下户农民成为勒索财富的对象，被逼得拆屋卖妻，家破人亡，而国库

0: 作为改革变法的领袖，王安石成为了反对派首选的攻击目标。朝野之中，反对王安石的浪潮也越来越猛烈。然而，对于王安石来说，只要能够推进改革变法运动，任何困难都难不倒他。王安石在推行变法的同时，司马光也在给宋神宗做着思想工作。
1: 那时候，司马光在干什么呢？他在编写《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顾名思义是给皇帝提供历史的参考借鉴。有一次，司马光就跟宋神宗列了萧规曹随这一段。
2: 萧何啊，是刘邦开国的宰相，他定了很多规章制度。后来他指定了一个接班人，就是曹参。这曹参接了班之后啊，一个规矩都没有变，完全是按照萧何的办法来，以至于后来汉魏帝啊，这个年间啊，国泰民安。
0: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70年间以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治国，这也是国力迅速恢复到文景之治盛世的重要原因。司马光用萧规曹随的典故提醒宋神宗，治国不仅仅是不改祖宗之法，最重要的是不给官吏们鱼肉百姓的机会。但宋神宗始终不为所动，在他看来，守旧势力反对变法，在政治上是无所作为的。

在变法的道路上，宋神宗给了王安石无比的信任和支持，以至于在后人的心目中，他们成为了古代君臣一体的典范。但是皇帝还是没有经受住反对派一波又一波的轮番进攻。

就在改革变法的关键时刻，北宋大部分地区爆发了长达十个月的旱灾，老百姓的生活陷入了困苦当中，而有一幅图画动摇了宋神宗的立场。京城有个叫郑霞的官员，在整整九个月的铺天盖地的风沙中，他看到了百姓流民的惨状，而由于青苗法和免疫法，朝廷还要向他们追缴赋税，这一幕让他心如刀绞。于是他给宋神宗上了一道奏折，并且自己画了一张流民图。

宋神宗看完这张图后不禁黯然泪下，他非常痛苦也非常迷惑，因为他实在想不明白，以富国裕民强兵为目的的变法运动，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天下万分悲苦海内民怨沸腾的局面。

他实在是想不通，到底变法运动错在什么地方。流民图惊动了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们，请求罢废新法、罢免王安石的奏折像雪花一样朝宋神宗飞来。无比信任王安石的皇帝宋神宗，在天灾面前，在反对派的质疑下，开始变得犹豫不决。青苗免疫，两房农，天下嗷嗷怨相公。改革变法是为了富国强民，但却给百姓带来了如此的灾难。此时宋神宗慎重考虑了反对派的意见，不仅如此，为了朝廷内势力的均衡，他不能顾此而失彼。公元1074年，宋神宗将王安石罢相。其实在王安石的新法推行的过程中，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例如农田水利法实施后，各地兴修的水利工程达10000多处，大量农田得到灌溉。而青苗法不仅帮助了农户度过了青黄不接的困难时刻，并且也抑制了土地兼并现象继续蔓延，大大刺激了宋朝的农业生产。各种新法制度对增加官府的财政收入也是不能忽视的。从后世看来，王安石对经济的理解已经接近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他不但理解和掌握用金融信贷刺激经济发展，而且还试图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一整套制度。我们不得不说，王安石变法是具有前瞻性的，但是他可能实在过于超前，远远超出了当时社会可接受的限度，也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的支撑。无论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是执行当中出现的疏漏，乃至于用人方面的失误，在变法遭到重重责难的情况下，王安石还依然采取强力推行变法运动的措施，对于变法依然不折不挠。谁不推行变法，谁就走人，大肆调离打压反对变法的官员。但实际上，变法改革已经深刻地触及到了社会上各个方面的利益。

虽然宋神宗之后又重新任命王安石为宰相，但王安石在主持政务方面已明显表现得力不从心，变法运动也是时断时续，新旧党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新党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愈演愈烈。其实整个变法运动发展至此已经在实践上失败了。但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他们的个人品质用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都是非常杰出的。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很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

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打压排斥反对派是理所当然，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从不编造罪名陷害对手。甚至罢相之后，对于深陷乌台诗案、处境危殆的政敌苏东坡，依旧挺身上书皇帝，直言圣明的天子哪有杀才俊的道理。司马光也有着政治家的大度和正派人的品格，虽然他极力反对王安石的政策，但反倒说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王安石去世后，卧病在床的司马光更建议朝廷后加增恤。王安石没什么不好，就是有点执拗。王安石去世时，旧党得势，苏东坡在为朝廷拟写的致辞中能够秉承良知，对王安石做出了公允而崇高的评价。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康披百家之沉寂，作心思人，名高一时，学贯千载，志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归尾之文足以早示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敌对的双方如此相处，不仅仅是道德的高尚，而且是政治的文明。东汉的党锢之祸，唐朝的牛李党争，都是刀光剑影，似乎只有宋朝才能做到这一点。但终究道德的高尚并不意味着行动的正确，他们似乎太重视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信念，以致由政见分歧而引发的纷争，便无可挽回地再次陷入君子小人之争的历史魔咒。于是，无论是政治宽容，还是必要的妥协，全都消失了。历史是复杂的，对历史的评价也是经常变化的。当我们今天再次回望900多年以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究竟应该得到一个怎样的启示呢？

没有祭祀准备的赵佶，因为宋哲宗的突然病逝而登上皇帝宝座。他正是北宋的亡国之君宋徽宗。充满艺术能力的宋徽宗被称为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他在统治期间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任用奸臣，决策失当，使北宋花团锦簇的大好江山匆匆败落。面对北方迅速崛起的金朝势力，宋徽宗一错再错，最终导致引狼入室的局面。在金兵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他仓促退位，把帝位禅让给同样毫无准备的儿子钦宗，最终导致都城汴梁再次被围。无奈中，徽宗、钦宗二帝束手就擒，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难，北宋由此灭亡。靖康之难这样惨痛局面的出现，到底经过了怎样一系列社会事件呢？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

0: 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

0: 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百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2: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下协议签约仪式举行。我县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举行。8月7日，我县召开第13号台风白海豚防御部署会，第一时间贯彻落实省市会精神，对台风防御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分析研判了台风白海豚最新走势及对我县的影响，并听取了台风防御应对准备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李世超指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风力强劲，雨量集中，影响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县召开第13号台风白海豚防御部署会，云和县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合作矿井。

0: 监测预警、隐患巡查、抢险救援等关键岗位人员必须全员在岗，全时待命。科学安排力量部署，应急预案细化到环节，明确到岗位，落实到人头，确保预警与响应无缝衔接，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加强风险排查管控，严格对标省市台风防御工作部署，落实科学梯次防御要求，切实推动力量下沉，保障前移，对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全域覆盖，不留盲区，紧盯城市低洼易涝地带、山塘水库等重点部位，加密巡查频次，强化动态监测，按照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的要求，坚决果断转移安置人员，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要精准发布信息引导，紧盯台风走向，结合本地实际和防汛防台形势变化，梯次推进渐进式宣传，营造群防群控良好氛围。用好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乡村大喇叭等各类载体，分时分类推送防汛防台信息，引导群众主动实险避险，科学防灾。记者于海友报道。
1: 8月4日，云贺县人民政府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孝坤、云贺县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仪式，共同见证云贺卫生事业健康发展重要时刻。
2: 签约仪式由李世超主持，他指出，云贺作为山区海岛县，是全省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主战场之一，山海协作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亲自推动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作为山海协作在民生领域的具体延伸，医疗卫生山海协作工程则是省委、省政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赋能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民生举措。云贺依托小县大城的集聚效应，实现了人口和产业的集中，但同时对县域公共服务，特别是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补齐医疗短板，提升服务质量，既是云贺百姓最迫切的期盼，也是推动全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李世超表示，温州医科大学办学实力雄厚，学科特色鲜明，在医学教育、科研创新、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方面资源富集，体系成熟。温医大附医院作为区域顶尖三甲医院，综合诊疗能力突出，医院管理精细规范，人才梯队充足完备，是全省医疗卫生山海提升工程的核心支撑力量。此次三方携手，云贺将以最大诚意、最实举措，全力推动协议落实落地，全力配合专家团队开展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同时借势借力提升自身造血能力，加快补齐县域医疗短板，让云贺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李孝坤指出，此次医疗卫生山海协作是责任所系、义务所在、担当所向，绝非简单浅层帮扶，而是以精准输血赋能、激活本土造血动能的深层次提质工程。各方要立足长远、务实笃行、高标准推动合作落地，力争干出特色、干出高度，打造标杆样板。合作将聚焦医疗帮扶、人才培育、学科建设、全周期健康管理、中医药传承发展等重点领域，依托科研创新，赋能医疗领域新质生产力，推动云贺医疗卫生事业整体性、系统性提质升级，持续提升云贺百姓就医获得感、幸福感，着力打造山海医疗协作云贺模式，为健康中国建设、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山区实践样本。县领导朱振华、温州医科大学及附属第一医院有关领导专家参加仪式。记者雷建飞报道。
1: 8月3日，我县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总结通报首批工作情况，部署新一轮派驻任务。
0: 自2024年全省文化特派员制度实施以来，我县统筹选派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13名，实现乡镇街道派驻全覆盖。两年来，全体特派员扎根乡村一线，累计开展理论宣讲131场次，

0: 举办文艺演出、文化惠民服务等系列活动256场次，组建乡土文化人才队伍26支，牵头实施文化项目13个，成功打造黄处村等一批艺术乡建特色村、赤石演艺文化村、获评市艺术助推乡村振兴项目、梅园村创成省级人文乡村共创中心、赤石村等四个村入选省级人文乡村，全县乡村文化建设实现了从点上开花到全域提升的可期转变。据了解，第二批文化特派员共选派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10名，其中省级一名、市级两名、县级7名，服务周期两年，主要承担1+1+N 系列任务，即在所住乡镇范围内重点指导一个行政村，结对一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或农村文化礼堂，统筹开展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服务供给、文化品牌打造、文化资源挖掘、文化阵地提升、文化产业帮扶、文化人才培养等 N 项工作，并在两年服务期内牵头完成一个重点文化项目。记者潘廷聪报道。
1: 为扎实推进拥军优属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深化正银常态化共建机制，精准为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属及拥军主体提供优质金融服务，近日云和农商银行举行正银携手拥军赋能正银合作推进会。
0: 活动现场，云和农商银行向我县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授信2亿元拥军贷，为拥军企业浙江达成玩具有限公司授信500万元，以金融活水守护军人荣光，助力军创发展。据了解，本次2亿元拥军贷专项额度将面向全县退役军人创业经营、生产周转等场景开放，配套简化审批流程、下调融资利率、开辟绿色半贷通道等专属优待政策，切实破解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门槛高、资金周转慢等现实难题。500万元企业授信则用于帮扶达成玩具升级生产线，扩充经营规模，激励本地企业主动履行拥军社会责任，壮大县域拥军主体队伍。
2: 我们通过这次授信贷款，我们很多的退役军人在创业当中需要这个资金，给我们解决了一些资金困难的一些老兵，所以我们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感激，也我们今后啊要把这个资金充分的发挥好他们的创业老兵的作用，真正为我们社会、为我们云和的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0: 记者林静报道。
1: 混凝土是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基础建材，经过一年施工建设，我县物资产业综合供应基地商品混凝土项目已进入调试生产阶段。
0: 近日，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厂区生产线有序运转，进料、拌合、出料各环节高效联动，满载成品的混凝土运输车辆陆续驶出厂区。该项目坐落于云和经开区沙溪区块，于2025年8月开工，项目总占地面积约21亩，总建筑面积1.28万平方米，配套建设混凝土拌合楼、高位料仓、混凝土试验楼、惊喜车间、维修车间、车库等功能设施。项目配备2条混凝土生产线，智能化、自动化程度高，设计年生产能力可达40万方商品混凝土。项目的落地投产，可有效填补云和县域高端商品混凝土市场供给缺口，满足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等领域的多样化需求。记者雷宪飞报道。
1: 近日，今晚7点半，青年理论宣讲暨云思想理想夜市开放麦活动在童话云和展示馆户外广场火热开演。本次活动把理论舞台搬进热闹夜市，以宣讲、说唱、情景演绎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市民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深度的理论盛宴。
3: 活动现场，蓝晶晶、叶晶晶、蓝林静、叶子带四位青年宣讲员率先登台，带来非遗宣讲、银矿畲歌花鼓和畲族风情，搭配生动宣讲，声声演绎诉说银矿往事，传承畲族文脉，充分展现云和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 紧接着，青年宣讲员林飞普带来《红色宣讲》，一枚弹壳，一个答案。身为退伍军人、社区工作者，他以一枚小小的弹壳为引，结合自身经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永不褪色的初心使命，烽火云和、全民御寇，以深情激烈的演绎，重温。

0: 云和抗战往事，最炫文明风，通过陋习情景演绎、脱口秀吐槽、文明宣讲及全员 rap 等形式，生动倡导文明新风。青年宣讲员叶子玲带来共赴宣讲，开局群山为小城，初心即通关挂，围绕云和小县大城发展战略，展现群众搬得下、稳得住、富得起的幸福变迁。刘星球、钟小飞等青年宣讲员带来情景宣讲《赤血归云》，以沉浸式演绎致敬革命先烈，传承红色血脉。此次云思想理想夜市宣讲活动，以夜市场景为载体，以青年力量为骨干，以鲜活内容为核心，将理论宣讲与夜间文化生活深度融合，让党的创新理论、文明新风、安全知识走进寻常百姓生活。记者于海友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

0: 在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让你去报就去报。
1: 我这才来，
0: 快去，
1: 来真的。他
0: 你到底想什么呢？强子打电话跟我说，你今天几乎就是零米高度通畅，那再降低一点，那可就拙劲了。
2: 沈大弟，到。
3: 首长。
2: 首长。
3: 你们都出去。
0: 首长，您消消气。
2: 出去。
4: 是。
2: 首长，禁闭室条件有限，您就将就坐吧。
3: 我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
2: 问你呢，
3: 你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前边是谢振宇和于涛，今天是你，三个主要试飞员轮番违纪，为什么？扛不住了。
2: 报告首长，于涛飞到50米，谢振宇下降到30米，解决了箭道回旋风以及斜角甲板侧风的问题，发现之前认为的这两种风啊，就是纸老虎，对飞行影响不大。
3: 纸老虎？
2: 对，但是今天发现了两堵墙，不知道首长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在进行模拟箭手起飞的时候遇到的那堵墙？
3: 我当然记得，怎么了？
2: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么每一堵墙都将把我们撞得头破血流。
3: 哪两堵墙？
5: 哎，行了行了，别添乱，行不行？你俩回去吧啊！
1: 我们得救大队长，你救他，你怎么救他呀？
6: 大队长是因为我们昨天在通场飞行时的发现，才进行了今天零米高度的通场。
5: 我知道今天这事儿啊，他做的确实太过，除他自己，我看没人救得了他。
6: 不是，他已经有一个处分了，再来一个，按照条例他是要被除名的。
5: 你不是也挨俩处分？
6: 哎呀，
1: 那还不是因为您跟大队长救他呀？
6: 是啊，要给他处分的同时，还要给我俩立功，那在首长那估计就将功补过了。
5: 行，那我来跟首长说。
1: 行了，首长还在，我回去吧。去吧，去吧。

0: 首长就这么走了，接出你的禁闭了。是，但同时也下命令了，禁止我近期再飞。有关的试验试飞任务，全部交给谢振宇和于涛了。
1: 为什么？
0: 不知道。也许是为了惩罚我吧。不想。经过前一阶段的试验试飞啊，谢振宇还有于涛。 特别是那个谢振宇，在首长的心目中啊，已经成熟了，可以堪当大任了。
1: 看你的表情，是不是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啊？
0: 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1: 当然是真话。
0: 真话有一点，
1: 但我认为首长说的也是对的。
2: 你能马上把首长的指示传达给谢振宇和于涛？
0: 对。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首长说，最近发现的那两堵墙，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呢，全大队先不要再飞了，组织一个技术攻关小组，由我牵头进行攻关。什么时候解决了，全大队再进行100米高度以下的通场试飞。
1: 姜还是老的辣呀。
0: 另外，我的处分问题，首长说不是不给啊，只是说我现在身上有任务，等任务完成之后，处分还是要给的。
3: 幸灾乐祸，
4: 其实你心里窃喜，首长没有现在就把你拿下。哎，
3: 大队长，你怎么？
4: 赵文，去把谢振宇和于涛叫到我办公室来。
3: 那这个还要
4: 还愣着干什么？快点！哎，今天把你们两个叫过来，就是想跟你们交流一下我的飞行感受。我飞过以后发现。

0: 两国的感觉跟你们是一样，确实存在你们所说的内堵墙的问题。航母甲板朝六个方向，前后左右上下起伏倾斜的问题。所以首长命令我们，另外我有个建议，我希望江海能够参加，这小子技术不错，胆大心细，是个可造之才。
1: 我提议把康延成也算上，别看他平日里不往前站，关键时刻脑子很好使。最重要的是，我们很多的飞行科目他在游戏里早就试过。
0: 嗯，可以，你顺便问一问康延成，100米通常在游戏里有没有飞过？另外他是怎么解决航母甲板朝前后左右上下倾斜起伏的问题的？
1: 好，
2: 耿建林也可以，他一直是我的僚机，正好和康延成组成双机编队。
0: 好，那就你们五个人，等首长解了我的禁，加上我们正好组成六人三组编队，来解决下一阶段的低空飞行问题。
3: 你说要通过基因检测才能确定？
4: 对，徐院长，秦毅该查的全都查了，没找到原因。我们跟专家讨论后决定，从基因这边寻找一下原因。
3: 我知道了，我通知他们，你赶快回去吧。
4: 是。

0: 请接一镇帮总指挥。
1: 报告，
2: 进来。
1: 首长，都这么晚了，您叫我，是不是还想着继续要管我的禁闭？
2: 禁闭就免了，我们离最后的胜利只差一步之遥了。为了保险起见，今天明天休息，全体飞行员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1: 首长，都飞到这一步了，还需要体检呢？
2: 人家专家提出来要做体检，那你们就做吧。明天你去一趟当地的海军医院去做一下。
1: 首长，我觉得时间紧迫，体检就免了。
2: 还需要我做你的工作吗？明天一早就去。
1: 是。

0: 请问是秦大帝同志吗？
1: 不是。
0: 你还记得我吗？
1: 您是？
0: 我是周阳。之前您的体检报告也是我帮您拿的结果，而且咱们俩老家还在一个镇上呢。
2: 想起来了，
0: 您想起来了。
2: 你好，周医生。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这是您的基因检测报告，我现在带您去基因专家那边。
2: 好，谢谢。
1: 哎，等等，为什么要去见基因专家呢？
0: 啊，这个是这么回事，您的检测结果可能有点问题，专家那边要看一下。
2: 小周同志，您别吓唬我，是什么问题啊？
0: 啊，这个，反正一会儿您也得知道。是这样啊，经过研究所呢，用最新最权威的机器对您的血液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以后，发现您的遗传基因组里有缺陷。
2: 基因缺陷？怎么回事？
0: 您的家族史里有过瘫痪的病人吗？
2: 有。
0: 是谁？
2: 我父亲，他是截瘫，另外还有我儿子，一生下来就是脑瘫。
0: 谢，一会儿专家会给您解释清楚的，咱们走吧。
2: 周医生，这个基因缺陷有办法治吗？
0: 这种基因缺陷呢，不只是我国，目前在全世界来说都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去修补。
2: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医院有这方面的专家吗？哎，就是权威有吗？
0: 有的，咱们现在要去找的呀，就是我们研究所的王一帆教授，他可是我们基因工程方面的首席专家。碰巧了，今天刚好他坐诊，咱们过去吧。
2: 好，谢谢啊。
3: 同志，我非常抱歉，如果这个单子上的数据没有出现错误的话，我要告诉你的消息可能不太好。
2: 教授，您尽管讲。
3: 你想听真话吗？

0: 你我都是军人，我相信你能承受得了我要讲的情况。
1: 你刚才告诉我你父亲有接瘫？
2: 对。
1: 根据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不得不说这张报告单反映你有基因缺陷看起来是正确的。
2: 孟教授，您告诉我，您刚才说的这个基因缺陷，它具体会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当然有影响。如果这个诊断是真实的，我倒很惊讶，你怎么能一直很健康地生活到现在？
2: 王教授，实话实说啊，我身体非常健康，从小到大，我当兵20多年了，我一次医院没有住过，甚至连那种小的感冒都很少。
0: 这就很难理解了。不过我们对人类的生理机能研究得越深，就越会发现对它知之甚少。这样吧，如果你同意，我现在就开住院单，你还是住院吧。
2: 住院？
0: 你坐下，坐下，我跟你讲。我的意思啊，你先住下，为了能够确保基因检测的准确度，我们再到北京海军总医院重新检测一下。
2: 王教授，我没有时间住院，更没有时间去北京。关键是我过去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虽然你过去45年里没有出现问题，但这种基因缺陷在某种压力或者刺激下会慢慢演变，慢慢加重，一旦突然加重
2: 会怎么样？
0: 非常大的可能像你父亲截瘫。
2: 截瘫？
0: 对，还有更坏的可能，那就像你儿子全身肌肉完全失去运动能力。
2: 王教授，我不是想故意冒犯您，我有充分的理由想问您一句，像这样的检查结果会不会可能出现错误？我知道任何事情都会出现错误几率的。
0: 就是出现错误也不是人的错误，只能是机械的错误，不是没有，但非常非常罕见。我理解，一般检测出问题，大家都希望是诊断出现的错误。
2: 王教授，您能跟我实话实说吗？我想知道我的健康生活最短能有多长时间。
0: 最短？
2: 对。
0: 别人都会问健康生活的最长时间，可是你……
2: 我不能解释原因，但请您一定告诉我，这对我非常重要。
0: 半年，也许更短，3个月，但是……
2: 您不用说了，3个月，那么至少在3个月内我的身体不会有问题，对吗？
0: 对，我说的3个月是这个病如果爆发，它也有一个迹象逐渐显现的过程，这个过程最短要3个月。
2: 知道了，3个月时间，3个月，很好。
0: 同志，人的生命是非常神奇的，有时候神奇的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就像你身体存在着如此重大的缺陷，却一直能健康地活到现在，这就是神奇。我要说的是，一定不要悲观，一要相信医学，二要相信自己，三一定要相信生命中存在有我们不知道的神奇。
2: 谢谢你，王教授，跟我说了这么多。我之所以担心我的健康最短的时间，是因为工作。3个月的时间是短了点，但是如果能抓紧的话，兴许也够了。我不能住院，我还得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但是，我有一个请求。
0: 什么请求？说吧。
2: 我想用我生命中绝对不会出现问题的3个月，去完成我现在要执行的任务。我希望王教授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体内隐藏着炸弹的这么个秘密，好吗？
0: 如果你承担的是国家。

0: 或军队的重大任务，我恐怕不能答应你，但我也不会马上建议首长停止你的工作，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这个病爆发的迹象。不过我有个要求。
1: 你讲。
0: 每个星期你务必来见我一次。
1: 好，我现在就答应你。
0: 无论作为医生还是作为军人，我都有责任劝你接受这个诊断，早点找首长，找人接替你的工作，这才是对事业真正负责的态度。
1: 谢谢，真到了我认为应该那么做的时候，我会的。谢谢你，再见，王医生。
0: 再见。

0: 王老，我陶思勇啊，您找我有事儿啊？
1: 这件事情
2: 本来我是答应替秦大爹同志保密，但是作为一名老军人，出于责任感，我觉得还是应该向组织上反映一下。
1: 如果秦大爹同志确实肩负着重大责任，他的身体又是这样，
2: 那确实不能再飞了。
0: 不好意思，王老，我这个人说话可能比较直接。您确信这个检测结果是准确的吗？
1: 说实话，任何检测结果都没有100%的准确度，但我们得尊重科学。
0: 如果检测结果是准确的，那么秦大帝为什么现在还能正常工作呢？
1: 这我就不明白了。
2: 如果结果是对的，那秦大帝的全身肌肉早就应该失去运动功能。
0: 王老，是这样，秦大帝的家庭情况我非常了解，他儿子的脑瘫不是先天的，他的爱人生孩子的时候正好赶上秦大帝在海上遭遇飞机失事，
3: 7天7夜没有下落，他的情绪受到了刺激，难产。
4: 当时因为胎位不正，还不适合剖腹产，整整36小时才把孩子生下来。
3: 所以我们都怀疑呢，他孩子的脑瘫是在子宫里长期缺氧造成的。
0: 另外，秦大帝的父亲是摔跤造成的截瘫，所以
1: 陶政委，秦大帝同志的个人情况确实不能完全代表家族遗传的成立性。
2: 总之，我把他的情况报告给您，就算报告给领导了。
1: 你看要不要向上级领导反映一下？
0: 好的，王老，不管怎么说，我都要谢谢你。再见。

0: 进来。首长，大地的情况怎么样？
1: 我刚跟海军医院的专家见了个面。
0: 专家怎么说？
1: 专家说，秦大帝的基因有严重缺陷，最坏的可能是还有3到6个月的正常阶段。
0: 那不正常的阶段是什么？
1: 很可能会瘫痪，跟他的父亲一样，也有可能会因此失去生命。
0: 这么严重？

0: 为三个月之内我们能够完成所有的试飞任务吗？能够实现舰载机在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着舰和起飞吗？
1: 现在是首长在直接领导试飞大队的工作，只有您才能做出这个判断。

0: 你觉得我应该让秦大帝停飞吗？还是让他继续以第一试飞员的身份带领试飞大队完成所有的试飞任务？
1: 如果专家的诊断结果是正确的，大帝随时有可能。
0: 随时有可能？医生不是说了吗，有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我认为大帝能扛得住。他是我的兵，我的战友，我们对他有亲人一样的感情。如果是一个一般的试飞员，我现在就可以命令他停飞，让他到医院去治疗。可秦大帝不是，我们的试飞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进展，是因为秦大帝。秦大帝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可是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专家的话，万一他在3个月内。
1: 首长，我能谈谈我的想法吗？
0: 让你来就是要听你的想法。
1: 从感情上来讲，我反对现在就让大帝停飞。我认为首长不但要相信专家的诊断结果，更要相信秦大帝。如果这个时候让他停飞，我觉得才是对他最大的伤害和不公。首长，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们。
0: 谁？
1: 如果首长相信专家的话，大帝在3个月之内不会出事，那剩下的就是心理层面的问题了。大帝的心理层面如果能支撑至最后3个月，我想刘敏杰刘主任可以帮我们。
0: 我怎么没有想到？你回去马上找到刘主任，把大帝的情况跟他介绍一下啊！为了大帝，为了我们的试飞工作，算我请求他了。
1: 好的，首长。另外，我回去以后也要把全大队的日常工作抓起来，让大帝心无旁骛，一心一意的带着大家继续飞。
0: 好，虽然我希望大帝在3个月内带领试飞大队完成所有的试飞任务，但是我们也要做好准备。有2点：第一，你要做好大帝的思想工作；第二，让谢振宇和于涛做好接替第一试飞员的准备。
1: 首长是不是也认为谢振宇和于涛可以顶替大帝承担接下来所有的攻坚任务了？
0: 对，
1: 我知道了，首长，我可以走了吗？
0: 你等一下，好好的照顾大帝，在确定不会发病的这3个月里，满足他的一切愿望，让他幸福快乐。
1: 首长，

只是有一点刘主任说错了，大力要的不是永远的沉寂，他要的甚至不是最后的成功，就像一名上了战场的战士，啊，他现在想的

0: 越卓建区，一定要遵守哪些程序？
1: 航母甲板勤务人员主要负责舰载机。
0: 快点，快点！
2: 快点！
0: 哎，没事吧？啊？
3: 连贯的，怎么回事？
2: 开始，继续。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了。
2: 点不错，偷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劳累。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需要特别提一下，在所有获得合格证书的舰员中，随我们一同上舰的52名女战士全部通过考核，成为我们中国海军第一批上航母的女兵。我们也要向她们表示热烈祝贺。

海军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个月正式入列了，这是我们海军的光荣。

是全国人民的骄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海训动员圆满结束，同志们辛苦了。

0: 辛苦了。
1: 报告首长，不辛苦，感谢您批准我们上舰。
0: 希望你们能为建设强大的海军舰载机部队培养出更多的甲板勤务人员。
2: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把队伍带回吧。
2: 是。向左转，航母到。
3: 首长，中国航母已经正式入列。那我们舰载机第一次着舰和第一次起飞是什么时间？
0: 舰载机什么时候能着舰，你得问问秦大帝。
4: 报告首长，我跟陶政委已经接到命令了，航母一出航，我们这边就开始执行命令。
5: 哎，舰长，舰载机马上上舰了，趁着首长在，把困难都提出来。
3: 哦，对了，首长，今天忙了一天，差点把这事忘了。那既然秦大队长已经来了，我就当着他的面向首长提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3: 请秦大队长帮我们推荐一位着舰指挥员。
4: 着舰指挥员？
3: 是。
5: 是的，秦大队长，您现在是舰载机方面的专家，一定知道着舰指挥员对舰载机安全着舰有多重要。
6: 组长，根据我们对国外航母着舰模式的研究啊，一名优秀的着舰指挥员是着舰成功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很关键的环节。今天的航母虽然装备了现代化助舰装置，但在着舰的环节上，各国仍然需要在航母上配备一名优秀的着舰指挥员进行现场引导。我们的舰载机就要上舰了，甲板勤务保障方面人员都配齐了，现在就是缺一名优秀的着舰指挥员了。
3: 首长，现在世界上各航母大国虽然他们的助降系统和自然着降系统越来越先进，但他们依然没有取消着舰指挥员的位置，反而是越来越重视。
6: 首长，还有个情况，这也是我和舰长想请秦大队长帮忙的一个原因啊。世界航母大国的着舰指挥员全都是由最有经验的舰载机飞行员改行的，因为有经验呢，才能指挥一架舰载机在着舰的最后短短几秒钟内判断出让它着舰还是转入逃逸复飞，很有经验是做不了这个。
3: 首长，我们的舰载飞行员第一次着舰，大家都没有经验，所以想请秦大队长帮我们推荐一个人。这个人呢，要求飞行技术好，经验足，最重要的是所有的飞行员都相信他，从心理上讲也是对第一次着舰的飞行员一个鼓舞，由于有人替他们把关，他们才敢大胆地做动作。钱大队长，你说有没有道理？
4: 是。报告首长，您觉得吴强同志合适不合适？他刚住院，也已经上舰了。
3: 报告首长，这位置非常重要，您的要求又那么高，要求我们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所以我们觉得像秦大队长这样功勋飞行员最合适。
0: 哦，说了半天你们想要秦大帝啊？你们想什么呢？是非大队要谁都行，要秦大帝门儿都没有。

0: 我也认为可以了，终于可以了。通知秦大帝，等待命令，准备着舰。
1: 是。

0: 您说什么？您来干什么呀？
1: 我来干什么？秦大帝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他是我的兵，我得去看看他。
0: 爷爷，您就别来添乱了，行吗？而且您自己那身体……
2: 身体挺好的，
1: 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刚才说了，我要去就一定要去。
3: 一个老前辈来给他们打打气。这样，我马上飞回去。
4: 首长亲自参加，
5: 那以前给秦毅看病的大夫，他用自己
6: 以生命证明过的药方唤醒了孩子，
5: 而且孩子现在的腿部肌肉已经开始有感觉了。
3: 怎么说，秦大帝还是原来的秦大帝，秦毅的病情也好转了。
5: 首长，作为医院的负责人，因为我们的
6: 专家没有谨言慎行，而给大家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为此我承担全部责任，我请求上级处分。
3: 我是应该处分你们，这么大的事情。不过我为什么要处分你们？
5: 是秦大帝自己扛错了，我不会处分你们。我不但不处分你们，我还要感谢你们
3: 为我们海军保住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同时帮助了一个扛着巨大压力的军人家庭。
5: 我谢谢你们。
6: 谢谢首长。

0: 是非大队那边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下面我传达海军命令：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明天正式执行在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着舰任务。
1: 是。
0: 这里人士的，请。真宇、宇涛、连长、建林、江海，祝贺你们成为第一批正式着舰的使节。
2: 进。
0: 大家请坐。同志们，日子已经定下来了，就是明天，我这个中国航母第一任的着舰指挥员就是 LSO。 将在舰上迎接本大队第一波次的无畏同志正式着舰，我是自己要求回来的，因为有两个关键环节，我想和明天正式着舰的同志要当面沟通。
3: 请大队长指示。
0: 第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当你们的飞机进入到高速下滑通道，我作为着舰指挥员，会在最后一刻告诉你们是否可以着舰。如果我告诉你不可以着舰， 你要瞬间把着舰变成通常飞行，
1: 明白？
0: 我不是要你们明白，而是要你们记在心里，最好是把它变成首部记录。

0: 难，怎么飞也飞不起来。
1: 何龙司令员说的对，这个大西南啊，解放得太快了，几十万投入成的部队，一时改编了、整训了，还需要时间嘛。而那些个躲在城市角落的特务、坏分子、乡下那些地主武装，都是我们的隐患。
0: 这部风必须打下去，参与的通道必须畅通，路不通，像公粮啊、春耕啊，都没办法搞。我建议，农村的工作口号就是“剿匪生产”四个字。这样子，把十五军从云南调到川南来，全力保障长江航道的。
1: 粮食运送安全，再有，命令十八军要加快打通成都到雅安的通道。
2: 好，
1: 我提议，不看就交给四二军，免得他王金山一天天的纠缠心情。
0: 可以，这个家伙太烦了，给他搞点事情做。
3: 哎呦，才3000块钱一斤呀！
4: 八年了，辰光，上海白米那是价格成倍的往上涨呀！
5: 他说的都行啊，一天到晓天又加速。哎，大米涨了吗？你们可以到外头吃小面噻，小面还不吃饱，是不是嘛？晓得。面，那就是粮食呀！大米涨价了，米哪能往上搞啊？以后。 你那个外卖，你就得吃亏了，侬晓得吧？
4: 你啥子意思嘛？你是走啊？你爱信不信呀？哎，都是不信。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0: 完这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1: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2: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大洋沟是重庆城的大米集散地，最近米价暴涨，很多老百姓都经常买不到米。
1: 简直是没道理，都回去都回去啊。
2: 杨参谋到，我们去一趟新华日报社。
3: 这两天里
4: 我们走了走大洋沟、朝天门这两个商品集散地，发现呐，虽然白米的价格每日一涨，但随处可见的是老百姓依然排起了长龙，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个白米啊，是老百姓每日要吃的东西。白米的价格一涨，所有粮食都要跟着涨。白米价格的暴涨已经影响到了重庆的民生了。同志们，我们想要打赢这场粮白战争，没有群众的支持是办不到的。
5: 可是邓书记，我们已经写了大量的文章来告诉群众，政府一定会尽快稳定粮食的价格，但是效果就不是很。
6: 宣传单位如何办好报纸，如何服务好社会发展，不能简简单单去采录政府的文件，我们要考虑到群众他们看完之后能不能接受。
4: 对头，我建议啊，从明天开始在新华日报上每日刊登重庆主要市场的米、面、油、蔬菜的价格，让老百姓清楚地知道当前的形势，避免被谣言所蛊惑。
7: 陈姐，
8: 哎，
7: 你这个小面咋个回事哦？分量越煮越少了，菜也只有两根。
8: 哎呀，老李，你晓得噻，现在米面都贵，哎，成本上不足。
7: 米价贵才来吃面，结果现在面都吃不饱。
8: 哎哎，过两天我再补你一两。哎，不好意思啊。
9: 报纸里面说焦厂口的白菜便宜，一会儿我们可以去买一点儿，要不要得哦？
10: 要的呀。
8: 你们说那个面馆还啷个开嘛？孙红，你说这米价到底还降不降得下来？报纸上天天说是特务在搞破坏，说政府会在短时间内迅速稳定米价，问题是这个短时间是好长时间嘛？
11: 我听说那个米面还要涨噻，屋头多囤积一下，不吃亏啊。
12: 岳老师，这批粮食可算是送到了。
13: 沈泉，这次多亏了你，想出了兵分两路的法子。
14: 不知不仙，他们川西的情况怎么样了？
15: 我们回重庆见。
14: 嗯。哎，包里有干粮和手电，拿着。
15: 不用了，你们一路上比我更需要它。
12: 拿着吧，路上用得到。
16: 军粮队出发了。
17: 好。
0: 今天回想你多说一点啊，我最后搞总结。
3: 书记来了。
18: 书记，
19: 你们来的好早哦。
5: 我们这不是给您送好消息吗？
3: 哦，
5: 您看安东的第二批应急粮已经在路上了。
4: 好，贵州的粮食运到重庆了，
15: 我们的粮白战争第一枪就要打响了。
12: 好消息我是送的，
3: 可是下一步该怎么走还得请您指示啊。
15: 从明天开始政府所有粮库恢复市场供应。
10: 书记，万一不法投机商趁机大量买入呢？
17: 是啊，怕的就是他们不买，只要他们能吃得下，他们要多少我们供应多少。
15: 对头。
3: 书记，您是不是还有什么后手啊？
15: 以死田为先，死田之后见分晓。
20: 政府粮库保障粮食供应理所应当嘛，文先生多虑了。
21: 可市场上米价还在涨，
20: 这对于原来说不是好事吗？放心，我们联手的是十几家粮店，还有实力雄厚的几大商企，粮食棉食都捏在咱们手里，继续跟进。
21: 东家，报纸上一直说政府要整顿米价，我看不如咱们见好就收吧。
20: 你就信我的吧，当年我玩股票期货的时候出了名的看得准，这次就听我的。没错，大量买进。
21: 哦，好的。
10: 粮库放出去的粮食就像泥沙入海，迅速就被投机商吸纳了。书记，要不咱们还是限量供应吧。
22: 嗯，不着急，这才两天时间吧，要稳住，不能乱了自己的阵脚。他们涨啊我们也涨，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15: 这就像牛国的火，那牛尾巴是拉不回来的，要牵住牛的鼻子他才会跟你走。说好十天就十天，听我的。
23: 第五天，粮价涨。
21: 大家好啊，双双，
24: 哎，
21: 我这儿呢有些茶叶给大家分一下，那就
24: 要得啊。
25: 谢谢谢谢
24: 谢谢。
25: 现在啊什么都贵，
24: 给
25: 文先生真是太大方了。谢谢，就是啊。

0: 现在不仅物价贵，而且有钱都买不到米了。
1: 是啊是啊，
2: 我们昨天在国营粮点买到米了。
1: 我家堂哥呀，去晚了一点点，又被私营粮店买完了。
2: 我听说明天还是照样出米，大家早点去买得到。哦，
3: 啊，大家先忙啊，我先走了啊。
1: 谢谢
2: 谢谢师傅啊。
4: 我的呢？
2: 哎，不好意思、啊。
5: 第八天，粮价涨。

0: 老王，最近啊，啥子都在涨价，连灯泡都涨到2块多钱。哎呀，我在想，是把面价调一下，茶水也调1块钱。
1: 都是街坊邻居，你这么涨钱，今后都不好意思跟大家摆龙门阵了。
0: 说的那些我晓得，问题是现在菜钱、佐料、本钱越来越高，哎，我连泡菜都快泡不起了。再那么想，
2: 启春，
3: 补都不上，明天刚好4天。
4: 你的意思该出手了？
3: 对头，明天开始啊，桂英粮店的米价统一调整，7元1斤，无限供应。
4: 明白，马上安排。
3: 红尘在城楼，关山那近，耳听得尘埃乱纷纷。
5: 哎，人呢？一子儿，一子儿啊！
6: 哎呦，你呢？
5: 不晓得噻。
7: 哎呦，这都是冰凉的呀，是不是买凉去了呀？
5: 娘家已经连涨9天了，没法活了。
0: 哎呀，烧好以后开水啷个了嘛？不在这抱怨。
5: 你买的啥子
0: 大米子？
5: 哎，你啷个啷个有钱嘛？买恁个多米哦？
0: 政府粮店买的，7块钱1斤，而且不限量供应。
8: 我跟你说啊，现在面粉也降价了。
0: 真的啊？
8: 不好开始了呀。
9: 近1000万的损失啊，7块钱1斤，
10: 这是扒我一层皮呀。
11: 东家，您当初说富贵险中求，我这心里就打鼓得很。
10: 照你这么说，你还怪我了？
11: 不，我是说东家这次只是运气不好。
10: 那你当初为什么不劝住我呢？
9: 真没想到共产党不仅会打仗，搞经济也是能手，我太低估他们了。这往后的日子不好过呀。
11: 东家，文某倒是有个提议。
9: 说。
11: 咱们这次失利是因为摸不清摸不准政府的动作，一旦咱们要是有了内部消息，那将来做起事来有点灯照路，不怕落黑了。
9: 什么意思？
11: 小姐有个朋友是共产党里面的干部，就在财经委里工作。

0: 一旦能为我们御园所用，咱们也不用随时听商会那边的消息了。
1: 小姐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0: 哦，叫蒋明玉，是你侄子傅仲元那边的关系，我还见过几次，是个聪明人。
2: 还真是一夜黄金一夜纸啊。
3: 何老总，接下来的两别战争另一半就靠你们成都了。
4: 成渝通道已经扫清，川南跟省外的棉花已经入库了，我们已经摆好架势，要跟他们好好的比一场。
3: 好哦，接下来就辛苦成都的同志了。
5: 哎，要得要得，回头见。
6: 何老总，棉花交易机制从今天起开始施行了。
7: 哎，这样一来呀，整个四川地区的棉商都不敢再继续囤积居奇了。
5: 传我命令，明天开始平价抛售棉花。
6: 是。
8: 请进。
1: 你会贵客，我能不来吗？
9: 不，傅先生。
10: 啊，爸，这是蒋明玉，我朋友。
1: 朋友？
11: 啊，对，我是财经委的干事，叫蒋明玉。
1: 没想到你和我们岳叔还是朋友呢。坐吧。
10: 爸，你也坐。
1: 我这个人呢，最爱惜人才。尤其是那些懂经济懂生意的人，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多探讨探讨。
12: 我们等了这么久，他该不会不来了吧？
13: 不会啊。
14: 哎，来了。
15: 杨总，
16: 邓书记好，邓书记好。
15: 我们又见面了。
16: 回头啊回头啊，感谢你把你前来。
15: 应该的。
16: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先生。
17: 邓先生好。
15: 我们共产党不叫先生，叫同志，
18: 叫我小平同志就好了。
17: 小平同志好。
15: 各位专家好。
19: 邓书记，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原四川地质调查所所长常隆庆。
15: 常所长好。
18: 小平同志好。
16: 那是原贵州地质调查所所长罗生巡。
15: 罗所长好。
20: 小平同志好。
16: 那是原云南地质调查所所长邓玉书。
15: 邓玉书，一家人哦。
21: 小平同志好。
15: 你好。
16: 那是原西康地质所所长崔克信。
15: 崔所长好。
22: 小平同志好。
15: 年轻有为哦。各位专家，我应该前来向大家问个好。今天是群英荟萃哟。我们党下定决心要开发大西南，建设大西南，而矿场开发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大家放心，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一定为大家做好服务。
21: 好，太好了。
23: 主席啊，小平同志到了。
15: 主席好。
5: 小平同志你好啊，来坐坐坐。
23: 好，
5: 坐吧。
23: 好。
24: 你在主政大西南这半年当中啊，在各个方面的成绩都很好啊。啊，
23: 尤其是你和贺龙同志的两白战争打的是相当漂亮啊。
15: 哪里有，我这半年呢，深刻地感受到建设的不易和重要哦。哦，就像主席去年说的，进城赶考，要做好人民的学生哦。
5: 你提出来的保护私营经济，我还想多听你说几句啊。
15: 好，就目前来说，西南地区国营经济门类比较狭窄。

0: 没有办法全面保障建设和群众的生活需要，再加上很多工厂开工不足，市场萧条，影响到了人心安定。
1: 是啊，之前主席和陈云同志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西南呐，全国的私营经济情况都要好好的盘算盘算呢。
0: 是的，从19年的经济数据逐渐。私营经济的重要性，保护私营经济就可以补充国营企业的不足和空白，但是也不能让私营经济像过去江管时期那样无序的发展。
2: 那你说说你有什么具体的方法？
0: 还没有想好，我先说一说。一方面，我们以国家定活和银行贷款的方式帮扶私人资本的发展，帮助他们的恢复生产、恢复经济。另一方面呢，我们以稳定物价为基本原则，规范他们的发展，扬长避短。

0: 抓紧时间，老二啊，你干你的，我干我的。
1: 咱们也不要进去了啊，我这个开会屁股都坐疼了，你陪我走一走，好吧？
2: 好
1: 吧，
2: 好，好，
3: 去吧。来，给我，去吧，去。哎，
1: 咱们可说好了啊，这个鸽子要给我弄好的。
0: 你放心，于厂长，我药到病除。那姐，你休息，你这交给我了。
3: 行嘞，啊，那辛苦你啊。
1: 我们厂的这个氨纶布料啊，现在还是属于计划内的物资，只供应国营厂。啊，我们是不能跟个体工厂做买卖的，这是明文规定的呀。
2: 于厂长，您觉得这样的规定还适合现在的市场环境吗？它还正确吗？
1: 你想说什么意思？我听听。
2: 我觉着一件商品，它的价值是由市场决定。于厂长，您也是厂长，我也是厂长，我只知道一个道理，开厂就要挣钱，否则我们开它干嘛呢？
1: 这也是我每天开会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情况不一样啊，这个厂子是国家的呀。
2: 那您是不是也得给国家挣钱啊？
1: 你这个话说的真是蛮容易的。
2: 可能吧，可能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相信您一定有您的苦衷吧，是吧？
4: 然相反，他到底是不是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呢？

陈桥驿，可以说是中国最著名的一个驿站。公元960年，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在这里黄袍加身做了皇帝。赵匡胤曾是前朝的禁军总指挥，军权在握，但得到天下之后，他也不禁开始担心手下的将帅们哪天也会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江山。赵匡胤日思夜想，最后定下了抑制武将、振兴文教的国策。他要后世帝王优待士大夫，从此宋朝走向了广开科举的道路。但宋太祖旨在防弊的制度设计，却给宋朝的官僚机构带来了不小的弊端。宋代官员数量与唐代相比增加了10倍之多，从而导致了政府分权制度错综复杂，冗官冗吏充斥于政坛之上。宋代历史学家叶士曾说，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冗官之外更有冗兵，宋代统治者采取养兵政策，每当一个地方矛盾激化时，政府就大量募兵，把社会上的流亡人士收揽为士卒。其用意是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到北宋中期，这种情况逐渐恶化。北宋政治家蔡襄说过，天下6分之物，5分养兵。公元1067年，宋神宗即位后，他发现了这样一个现实：穷无国者，兵也。不仅如此，加上庞大的政府官禄开支，宋朝的财政已经入不敷出了。冗官、冗兵、冗费，这正是文化巅峰背后那个脆弱帝国的真正面目。虽有百万之兵，而不免自贬为智弱之国。虽然士兵众多，但北宋却频频遭受外敌骚扰。除了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外，甚至连南方的交趾都敢频频犯境。这一切与宋神宗的期望

0: 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刚满20岁的皇帝怎么也无法理解，泱泱大宋竟会变得如此积贫积弱。他为什么不能像汉武帝、唐太宗那样宇内称尊呢？刚刚登上帝位的宋神宗，开始对宋朝的未来忧心忡忡。他清楚地知道，宋朝现在隐藏着许多深刻的危机，而当时与士大夫治天下是北宋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宋神宗便开始不停地寻觅，希望找到能安邦治国、强兵育民的治世良臣。宋神宗首先把目光锁定在了大名鼎鼎的翰林学士司马光身上。司马光，公元1019年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司马光一向以正直敢言著称，道德学问为世人推崇。宋神宗一开始对他寄予厚望，司马光却大谈修心之要，教导宋神宗要做到宽仁、明智、英武。他说的道理虽然没错，却失之空洞抽象，自然会让务实的宋神宗觉得都是些老生常谈，难得要领。
1: 司马光啊，当时给宋神宗提了6条建议。从修身的角度来说，就是仁爱、明辨是非、处事果断。总结下的话就是仁、明、武。从治国理政来说，他也给宋仁宗提了3条建议，就是任官、欣赏和必罚。
2: 其实这6条建议，司马光在此之前给宋仁宗的爷爷和爸爸都曾经说过，所以宋神宗听了司马光的回答，那么一下就明白这一些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0: 随后宋神宗又找来了曾经主持庆历新政的大臣富弼请教边防事宜，得到的却是一盆当头冷水。陛下登基不久，应当广施仁惠，希望您20年口不言兵。此时的富弼已经垂垂老矣，变得十分老于世故，跟庆历年间那位勇于革新的副相公完全判若两人。
1: 其实啊，宋神宗对富弼啊是寄予很大的希望的，毕竟他以前啊参加过由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听完了富弼说的话以后啊，史书上记载啊，神宗是良久不语。
0: 面对朝臣们千篇一律的保守陈旧，宋神宗失望之极。如何解决北宋王朝积攒了100余年的难题，他必须找到一个大刀阔斧的办法。这时候宋神宗想起了自己当藩王时的机要秘书韩维。
1: 韩维啊是谁呀？是以前宋神宗做太子的时候他身边的一个记事参军。韩维跟宋神宗的关系非常好，经常啊陪他读读书啊，讨论讨论问题什么的。韩维这个人很有本事，谈事啊都谈得头头是道，说的宋神宗啊连连称是，觉得这个人啊真有学问。
2: 但韩维总是跟神宗说，这些都不是我说的，都不是我的思想，这是我的好朋友王安石的说的。
0: 由于韩维经常在宋神宗身边提到王安石及其变法主张，使年轻的宋神宗对王安石充满了敬意，最终他将注意力锁定在当时已经极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似乎王安石

0: 是他寻觅已久的天赐能臣。王安石，字介甫，江西抚州人，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和文学家。早在宋仁宗年间，王安石就写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奏章中，王安石不仅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还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可惜宋仁宗执行的是严武修文的基本国策，加之忙于立储之事，王安石的这份万言书没有引起仁宗和执政大臣的重视，没有看到宋仁宗的任何回应。王安石就明白了，目前改革的时机还未到，国家统治者根本没有改革变法的决心。
1: 王安石是一个性格很固执的人，他有一个外号叫傲相公，他觉得皇上不欣赏他的变法理念，他也根本无意去当什么大官，所以当时王安石是一次次谢绝了朝廷对他的任命。
2: 甚至有一次啊，官府派人把委任状送到门上去，王安石照例不接受，送委任状的人只好跪下来求他，王安石啊，这躲到厕所里去了。送委任状的人见此，便把委任状放在桌上，自己走了。可是没有想到，王安石给追了上去，把委任状给退回去了。
0: 面对自己伟大的抱负得不到发挥和赏识，王安石选择了等待。他在等待新的统治者能够认同他的变法理念，从而使整个大宋帝国走上变法改革之路。而王安石的多次推辞赴任，也使他的声望一次次提升，最后使得宋神宗乃至朝堂上的文武百官们无不渴望见识一下王安石的

0: 为了查看王安石是否真的具有安邦治国的才能，宋神宗开始为王安石铺路。他首先任命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公元1067年9月，宋神宗再次下诏，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
1: 王安石听了宋神宗的任命，马上给宋仁宗写了个谢表，一个推辞字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翰林学士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所有有关国家最重大的、最重要的命令和诏书，都是由翰林学士来起草。在唐朝的时候，翰林学士有一个外号叫内香，也就是皇宫里头的嘴香。
0: 浮云映郭刘家器，飞鸟随人作好音。1068年，王安石北上面君赴任，此时的王安石感到自己的机会终于要到来了。从他这首《出金陵》的字里行间里可以看出，王安石此次奉诏入京的心情是欢愉和轻快的。此时的他刚满46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知道他将在皇帝的支持下大展宏图。神宗见到王安石，单刀直入地问，治理国家首先要抓什么？王安石回答道，首先要选择方法。神宗又追问，唐太宗如何？答道，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何必说唐太宗呢？尧舜的方法非常简单，非常关键，非常容易，只是后来的

学者不能理解，就以为高不可测了。这是宋神宗第一次召见王安石两人的对话。从这些记录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神宗对于变法的迫切以及王安石的自信。对于大宋的困境，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而同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的好友司马光却持有反对意见，你所说的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加重老百姓头上的捐税而已。王安石却说，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就是国库充盈。王安石所说的治国方法是以凭借全天下的力量来谋取天下的财富，用取得的天下财富来供给天下的所用为原则，从理财入手来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无论王安石的方法是调整地主、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还是发展生产，乃至于抑制大官僚地主、强化统治力量，这种以富国为目的的理财主张和变法宗旨，正与宋神宗希望改变大宋积贫积弱局面的目的不谋而合。

个是雄心勃勃的少年君主，一个是胸有成竹的老练能臣。王安石的话引起了宋神宗的强烈共鸣。最后，宋神宗认为，用王安石来辅佐自己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全面主持变法。而反对王安石的这个人，正是他的好友司马光。司马光和王安石以前便有了争执的纠结之处。司马光一直认为，天地间物产总有一个定数，不在民便在官，你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剥削百姓罢了。可以看出，司马光反对聚敛，称国家不能与民争利，这与王安石以富国为目的的主张恰恰相反。

青苗法颁布后，司马光就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提醒这位昔日的好友，所谓青苗法根本就是变相敛财的苛政，宰辅之臣千万不能把目光聚集在财力上。但是这种善意的提醒，王安石不但不买账，反而当众大骂司马光的书信是以文邀名。

0: 青苗法，从变法动机来看是好的。况且这项新法在王安石担任地方官的时候大获成功，赢得百姓的称赞。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法铺展到全国，却产生了不一样的后果。
1: 在担任地方官的时候，由于他这个地域小，行政层次比较单一，所以说他对于信息的了解或处理的比较充分，也比较全面，符合实际。那么再加上这个监督和管理。

0: 利的成本比较低，就使得这个农业贷款系统啊就能够正常的运行，而且在小范围内这个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那么再加上有没有上级的这种考核的压力，王安石本人也是很清廉，也不会去贪污受贿，所以说呢在他这个小范围内实行青苗法，这个非常成功的。
1: 但青苗法在全国推行的过程当中，他也是要进过官府的，他一进过官府就麻烦了，里边肯定会有人占这个政策的空子，因为这里边是有利益的。
2: 推出青苗法后，各地官员为了邀功请赏，不仅擅自提高利息钱，还将这种自愿贷款变成了强制分配，这样就形成了官方高利贷，国家成为最大的债主。最后不但是下等农户还不起贷款，也让上等农户无端承受息钱负担。由于富户还要为穷户贷款提供担保，一旦穷户还不起，他们的负担就更重了，甚至变卖家产去还贷，穷户更穷，富户也变穷，社会反而更加不稳定。
0: 一些人想地主借高利贷还不起，他的结果往往会造成很多的悲剧，很多的惨剧。如果官府给你贷了款，你还不起，官府也饶不了你，那么老百姓惹不起官府啊，那么怎么办呢？他必须又要去向兼并之家，向地主又借高利贷，而且他利息比官府还要高。那么这样一来啊，农民实际上就承受了双重的剥削。
2: 青苗法的本意在于减轻农民负担，但这个政策实施时却走向了反面，反而使农民的生活更困苦，许多贪官污吏利用变法私下做尽坏事，一时间变法大失民心，百姓怨声载道。最后司马光对王安石做出了回应：一日不罢黜新法，一日不在朝为官，兵炭岂能同庐。但与此同时，朝廷的财富却因为实行新法迅速积累了起来。因此之故，公元1077年，宋神宗改年号为元丰，意蕴国库丰足。无论是青苗法，还是之后推行的农田水利法等等，这些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正是王安石针对当时朝廷上积贫的问题而主张的变法。而为了增加政府税收与缓和社会矛盾，王安石又推行了一些压抑豪强地主的新政策。公元1071年，一个酝酿已久的新法——免役法正式施行。免役法将原来按户等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缴纳一定数量的钱。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由民户出钱代替直接服役，这样做既解决了大家不愿出差役的死结，又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说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新法。而这项免役法的实施过程也十分慎重，从酝酿讨论到推行全国，前前后后历时将近3年时间。而这样一个新法却又遭到了司马光等人的强烈反对。

各地互等也颇为悬殊，而国家统一制定依法政策，很显然是行不通的。富人仅仅支付有限的免疫钱，就能将破产之厄运转嫁于下等户，而得以逍遥依法之外。另一方面，广大下户农民成为勒索财富的对象，被逼得拆屋卖妻，家破人亡，而国库、府库及官吏私囊则充斥财富。最后，有人还上书送神宗，列举了免疫法的十大弊端。

0: 作为改革变法的领袖，王安石成为了反对派首选的攻击目标。朝野之中，反对王安石的浪潮也越来越猛烈。然而，对于王安石来说，只要能够推进改革变法运动，任何困难都难不倒他。王安石在推行变法的同时，司马光也在给宋神宗做着思想工作。
1: 之意是给皇帝提供历史的参考借鉴。有一次，司马光就给宋神宗列了萧规曹水这一段。
2: 萧何啊，是刘邦开国的宰相，他定了很多规章制度。后来他指定了一个接班人，就是曹参。这曹参接了班之后啊，一个规矩都没有变，完全是按照萧何的办法来，以至于后来汉魏帝啊，这个年间啊，国泰民安。
0: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70年间以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治国，这也是国力迅速恢复到文景之治盛世的重要原因。司马光用萧规曹随的典故提醒宋神宗，治国不仅仅是不改祖宗之法，最重要的是不给官吏们鱼肉百姓的机会。但宋神宗始终不为所动，在他看来，守旧势力反对变法在政治上是无所作为的。

在变法的道路上，宋神宗给了王安石无比的信任和支持，以至于在后人的心目中，他们成为了古代君臣一体的典范。但是皇帝还是没有经受住反对派一波又一波的轮番进攻。

就在改革变法的关键时刻，北宋大部分地区爆发了长达十个月的旱灾，老百姓的生活陷入了困苦当中。而有一幅图画动摇了宋神宗的立场。京城有个叫郑霞的官员，在整整九个月的铺天盖地的风沙中，他看到了百姓流民的惨状。而由于青苗法和免疫法，朝廷还要向他们追缴赋税，这一幕让他心如刀绞。于是他给宋神宗上了一道奏折，并且自己画了一张流民图。

宋神宗看完这张图后不禁黯然泪下，他非常痛苦也非常迷惑，因为他实在想不明白以富国裕民强兵为目的的变法运动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天下万分悲苦海内民怨沸腾的局面。他实在是想不通到底变法运动错在什么地方。流民图惊动了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们，请求罢废新法罢免王安石的奏折像雪花一样朝宋神宗飞来。无比信任王安石的皇帝宋神宗在天灾面前，在反对派的质疑下开始变得犹豫不决。青苗免疫两房农，天下嗷嗷怨相公。改革变法是为了富国强民，但却给百姓带来了如此的灾难。此时宋神宗慎重考虑了反对派的意见，不仅如此，为了朝廷内势力的均衡，他不能顾此而失彼。公元1074年，宋神宗将王安石罢相。

其实，在王安石的新法推行的过程中，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例如，农田水利法实施后，各地兴修的水利工程达10000多处，大量农田得到灌溉。而青苗法不仅帮助了农户度过了青黄不接的困难时刻，并且也抑制了土地兼并现象继续蔓延，大大刺激了宋朝的农业生产。各种新法制度对增加官府的财政收入也是不能忽视的。从后世看来，王安石对经济的理解已经接近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他不但理解和掌握用金融信贷刺激经济发展，而且还试图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一整套制度。我们不得不说，王安石变法是具有前瞻性的，但是他可能实在过于超前，远远超出了当时社会可接受的限度，也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的支撑。无论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是执行当中出现的疏漏，乃至于用人方面的失误，在变法遭到重重责难的情况下，王安石还依然采取强力推行变法运动的措施，对于变法依然不折不挠。谁不推行变法，谁就走人，大肆调离打压反对变法的官员。但实际上，变法改革已经深刻地触及到了社会上各个方面的利益。

虽然宋神宗之后又重新任命王安石为宰相，但王安石在主持政务方面已明显表现得力不从心，变法运动也是时断时续，新旧党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新党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愈演愈烈。其实整个变法运动发展至此已经在实践上失败了。

但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他们的个人品质用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都是非常杰出的。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很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不做教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打压排斥反对派是理所当然，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从不编造罪名陷害对手。甚至罢相之后，对于深陷乌台诗案处境危殆的政敌苏东坡，依旧挺身上书皇帝，直言圣明的天子哪有杀才俊的道理。

0: 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

0: 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之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何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和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您好，我是快递员瓦尔，您的快递到了。
1: 哇，谢谢，我马上就出来。
0: 您的快递。
1: 哦，谢谢，我会给您五星好评的。
0: 谢谢。
2: 瓦尔真是太帅了。
0: 谢谢。您好，您的快递。
3: 谢谢。
0: 快递到喽。
4: 放这儿吧。
0: 再见。加油，还剩最后一个包裹了，风雨无阻，瓦尔必达。兔兔，你也辛苦了。

0: 听说你获得了星际级机械护航师的实习邀请，恭喜你啊！一定要加油啊！
1: 我会好好加油的。
2: 哎，你负责做什么？快告诉我们。
0: 是啊，
1: 你们先帮我把机油拿过来。
2: 好的，马上马上。哎，刘星，你到底去基地总部干什么？
1: 就是远程让星际舰艇与多晶年度高分子烃类抗氧化防真物进行无障碍融合。
3: 没听懂，
1: 其实就是加机油。
4: 就这活儿啊！
0: 你只是去加机油吗？
5: 他们99.9%低估了你的能力。
4: 彩虹，你说的太对了。
1: 我正考虑要不。
2: 是蝙蝠瓦尔！
6: 救命啊！谁来救救我的包袱？我的图图，还有我！
0: 别急，我们马上就到。
5: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西南部大峡谷。
0: 宇宙护卫队
7: 出发。
2: 闪电流星
5: 彩虹
8: 风暴
2: 闪电击车
5: 彩虹击车
2: 流星击车
8: 风暴击车
7: 出发。
5: 风暴数据显示峡谷一带降雨概率为99%，有爆发山洪和泥石流的危险。
0: 流星，你去救娃儿，彩虹闪电我们去协助居民撤离。
6: 是。
9: 兔兔，你可一定要稳住啊。
0: 护卫队的流星，
1: 我先帮你把车扶起来吧。
0: 谢谢你救了我的包裹，突突还有我。啊，还好我的突突没什么大碍。哇，
1: 原来你的车叫突突啊！哇，全手工改造的暗夜骑士，超酷全金属引擎，加装钛合金货舱。哇，
0: 你居然都知道啊！那你再瞧瞧这个
1: 矩阵式激光电池灯。
10: 瓦尔最棒，瓦尔最棒。哇，
1: 竟然自带音响和特效。
0: 这个车灯是我最满意的艺术品。
1: 山体有震动，现在驾车可能会有危险，我还是先带你去安全的地方吧。
0: 不行，就剩最后一个包裹了，我一定要把它送到目的地，万一是很重要的东西会误事的。
1: 不好，是泥石流，快跑，
0: 快上车。
9: 谢谢你。
1: 不用谢，我们先离开这里吧。啊，
9: 可是我的突突。
1: 不用担心。

0: 摩托艇啊。哦，原来和摩托车操作一样啊。
1: 是啊。啊，
0: 前方有障碍物。我。哟。注意，上面也有。小心正前方的碎石。
1: 对。
0: 注视，右侧也有。
1: 哇，这么恶劣的天气，你怎么能看清楚啊？
0: 我是听见的。
1: 我听见的。
0: 先不说这个了，我在前面给你带路吧。啊，
1: 这么黑，我看不清你。
0: 没关系，我有更好的办法。刘星，你先停一下。图图，对不起了。
1: 华尔，
0: 你跟着我的灯光就行，这可是我的矩阵式激光电池灯。
1: 这有什么用啊？
0: 等我一下。啊！
1: 你的车灯还有这么多厉害的功能？
0: 终于好了，现在出发，瓦尔必达。嘿，

0: 别伤心，送完包裹，我帮你把图图修好。真的？嗯。好啊，那咱们一起修。
1: 两声两声，然后去明德安全收散到避难所了。你们怎么样？没事，我们很快就到了。今天天气不好，你的生日礼物可能到不了了。
0: 风雨无阻，瓦尔必达。
1: 我的生日礼物到了！啊！啊！哇！是我最喜欢的花生巧克力，耶！太棒了！妈妈，幸好我们及时送到了这份包裹。这就是我的工作，无论包裹里装的是什么，都要认真对待。嗯，我决定向你学习。
2: 接受之前不太想去的实习工作。喂，对了吧？那么黑的环境下，你还能看清障碍，是怎么做到的？教教我吧。
3: 这是他天生的本领。瓦尔是蝙蝠，蝙蝠能发出超声波，超声波在前行路线上碰到其他物体就会立刻反射回来，让它能迅速避开。
0: 哎，这个我知道。
4: 闪电，你应该闭上眼睛。

0: 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0: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边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怪不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
7: 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6: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河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河等你。
8: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9: 点不错，头车。
10: 小兰早点睡啊。
11: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样做，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手匠心致时光，恒顺醋就是香，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0: 在一起，共创未来。这里是中国上海，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
1: 我们也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能够走出自己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
2: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3: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4: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5: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2: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3: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6: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7: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8: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6: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2: 张謇定不负众望，
3: 终岁永不停。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

0: 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十五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气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治当头，从根底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4: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5: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 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未入量达到每秒16。

0: 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1: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2: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3: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4: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3: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4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5: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3: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100个应用场景。
2: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6: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3: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

0: 连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1: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
2: 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0: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1: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0: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 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0: WTI 同比上涨 3.5%，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1: 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2: 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
3: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亲自推动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作为山海协作在民生领域的具体延伸。医疗卫生山海协作工程，则是省委、省政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赋能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民生举措。云和依托小县大城的集聚效应，实现了人口和产业的集中，但同时对县域公共服务，特别是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补齐医疗短板，提升服务质量，既是云和百姓最迫切的期盼，也是推动全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李世超表示，温州医科大学办学实力雄厚，学科特色鲜明，在医学教育、科研创新、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方面资源富集，体系成熟。温医大附医院作为区域顶尖三甲医院，综合诊疗能力突出，医院管理精细规范，人才梯队充足完备，是全省医疗卫生山海提升工程的核心支撑力量。此次三方携手，云和将以最大诚意、最实举措，全力推动协议落实落地，全力配合专家团队开展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同时借势借力提升自身造血能力，加快补齐县域医疗短板，让云和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0: 一致工程，各方要立足长远，务实笃行，高标准推动合作落地，力争干出特色，干出高度，打造标杆样板。合作将聚焦医疗帮扶、人才培育、学科建设、全周期健康管理、中医药传承发展等重点领域，依托科研创新，赋能医疗领域新质生产力，推动云和医疗卫生事业整体性、系统性提质升级，持续提升云和百姓就医获得感、幸福感，着力打造山海医疗协作云和模式，为健康中国建设、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山区实践样本。县领导朱振华、温州医科大学及附属第一医院有关领导专家参加仪式。记者雷建飞报道。
1: 8月3日，我县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总结通报首批工作情况，部署新一轮派驻任务。
2: 自2024年全省文化特派员制度实施以来，我县统筹选派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13名，实现乡镇街道派驻全覆盖。2年来，全体特派员扎根乡村一线，累计开展理论宣讲131场次，举办文艺演出、文化惠民服务等系列活动256场次，组建乡土文化人才队伍26支，牵头实施文化项目13个，成功打造黄处村等一批艺术乡建特色村、赤石演艺文化村、获评市艺术助推乡村振兴项目、梅园村创成省级人文乡村共创中心、赤石村等4个村入选省级人文乡村。全县乡村文化建设实现了从点上开花到全域提升的可喜转变。据了解，第二批文化特派员共选派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10名，其中省级1名、市级2名、县级7名，服务周期2年，主要承担1+1+N 系列任务，即在所住乡镇范围内重点指导一个行政村，结对一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或农村文化礼堂，统筹开展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服务供给、文化品牌打造、文化资源挖掘、文化阵地提升、文化产业帮扶、文化人才培养等 N 项工作，并在2年服务期内牵头完成一个重点文化项目。记者潘廷聪报道。
1: 为扎实推进拥军优属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深化正银常态化共建机制，精准为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属及拥军主体提供优质金融服务，近日云和农商银行举行正银携手拥军赋能正银合作推进会。
2: 活动现场，云和农商银行向我县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授信2亿元拥军贷，为拥军企业浙江达成玩具有限公司授信500万元，以金融活水守护军人荣光，助力军创发展。据了解，本次2亿元拥军贷专项额度将面向全县退役军人创业经营、生产周转等场景开放，配套简化审批流程、下调融资利率、开辟绿色半贷通道等专属优待政策，切实破解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门槛高、资金周转慢等现实难题。500万元企业授信则用于帮扶达成玩具升级生产线、扩充经营规模，激励本地企业主动履行拥军社会责任，壮大县域拥军主体队伍。
3: 我们通过这次授信贷款，我们很多的退役军人在创业当中需要这个资金，给我们解决了一些资金困难的一些老兵，所以我们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感激，也我们今后啊要把这个资金充分的发挥好他们的创业老兵的作用，真正为我们社会、为我们云和的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2: 记者林静报道。
1: 混凝土是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基础建材，经过1年施工建设，我县物资产业综合供应基地商品混凝土项目已进入调试生产阶段。
2: 近日，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厂区生产线有序运转，进料、拌合、出料各环节高效联动，满载成品的混凝土运输车辆陆续驶出厂区。该项目坐落于云和经开区沙溪区块，于2025年8月开工，项目总占地面积约21亩，总建筑面积1.28万平方米，配套建设混凝土拌合楼、高位料仓、混凝土试验楼、惊喜车间、维修车间、车库等功能设施。项目配备2条混凝土生产线，

0: 自动化程度高，设计年生产能力可达40万方商品混凝土。项目的落地投产可有效填补云和县与高端商品混凝土市场供给缺口，满足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等领域的多样化需求。记者雷建飞报道。
1: 近日，今晚7:30，青年理论宣讲暨云思想理想夜市开放麦活动在童话云和展示馆户外广场火热开演。本次活动把理论舞台搬进热闹夜市，以宣讲、说唱、情景演绎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市民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深度的理论盛宴。
2: 活动现场，蓝晶晶、叶晶晶、蓝林静、叶子带四位青年宣讲员率先登台，带来非遗宣讲、银矿畲歌花鼓和畲族风情，搭配生动宣讲，声声演绎诉说银矿往事，传承畲族文脉，充分展现云和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紧接着，青年宣讲员林飞普带来红色宣讲，一枚弹壳一个答案。身为退伍军人、社区工作者，他以一枚小小的弹壳为引，结合自身经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永不褪色的初心使命，烽火云和，全民预扣，以深情激烈的演绎，重温云和抗战往事，醉血文明风，通过陋习情景演绎、脱口秀吐槽、文明宣讲及全员 rap 等形式，生动倡导文明新风。青年宣讲员叶子玲带来共赴宣讲，开局群山为小城，初心即通关挂，围绕云和小县大城发展战略，展现群众搬得下、稳得住、富得起的幸福变迁。刘星球、钟小飞等青年宣讲员带来情景宣讲赤血归云，以沉浸式演绎致敬革命先烈，传承红色血脉。此次云思想理想夜市宣讲活动以夜市场景为载体，以青年力量为骨干，以鲜活内容为核心，将理论宣讲与夜间文化生活深度融合，让党的创新理论、文明新风、安全知识走进寻常百姓生活。记者于海友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何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我一起关注天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我县将迎来暴雨到大暴雨。今夜风雨最强，需防范强降水和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后天起雨水减弱，转为中等雨量阵雨。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在23到27度之间，体感较为凉爽。展望下周周二起，雨水逐渐停歇，天气慢慢转好，气温也会随之稳步回升。台风期间，请大家尽量减少外出，注意防风防雨。居家期间，请关好门窗，注意安全，平稳度过台风期。也请密切关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产和生活。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到明天应有暴雨到大暴雨，后天应有小到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大暴雨转大雨，24到27度。锦水滩大暴雨转大雨，24到26度。石塘大暴雨转大雨，23到25度。重头大暴雨转大雨，23到26度。赤石大暴雨转大雨，23到25度。安溪大暴雨转大雨，22到23度。雾溪大暴雨转大雨，23到25度。竹村大暴雨转大雨，24到26度。旁听大暴雨转大雨，22到26度。张家地大暴雨转大雨，19到21度。大湾大暴雨转大雨，19到21度。黄家社大暴雨转大雨，17到19度。沙埔大暴雨转大雨，19到21度。苏坑梨园大暴雨转大雨，22到23度。云和梯田大暴雨转大雨，21到23度。仙公湖景区大暴雨转大雨，24到26度。赤石景区大暴雨转大雨，23到25度。小胜景区大暴雨转大雨，23到25度。佛尔岩景区大暴雨转大雨，22到23度。森林火线一级。摄影指数5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太厉害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0: 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五名试飞员，今天在中国航母上完成了第一次捉舰任务。是，走，看看去。
1: 你们完成了第一次起飞之后，我在家，谢谢你们，同志们，谢谢。

0: 怎么样？
1: 已经检查两遍了，没问题，而且他们的检测记录都很正常。把新生女的给我看一下。
0: 好。
1: 不许偏心啊。
0: 又是。
1: 我觉得谢同学和刚来的时候变化还是挺大的。
0: 怎么说？
1: 刚来的时候他的呼吸和心跳都是有一些起伏的，但是你看今天的数据竟然跟平时一模一样，这是第一次卓见是非。
0: 康安城一套的给我看看。
1: 康安城的要比平时快一点。
0: 于涛的很稳啊，
1: 他们都挺棒的，是吧？
0: 你今天表现不错啊，昨天提了四次康元成，今天一次都没提。
1: 唉，既然不能公开恋情，那我只有把爱藏在心底了。唉，今天他看我的时候，我知道他心里也有我，只是也在压抑着。足够了。
0: 其实成长的不仅仅是他们，我们也一样，特别是你。
1: 夏医生，你刚才是表扬我了吗？
0: 这么明显听不出来呀。
1: 报告夏医生，柳妮娜同志还需继续努力，这才配得上航母上女兵的光荣。
0: 嗯，
1: 也配得上康彦成。
0: 向你学习。

0: 夏医生，柳宁娜告诉我你在这儿的。还以为你不关心自己的数据了呢。怎么会呢？今天是载入史册的一天，今天发生的一切我都会永远的刻入我的脑子里。对我们来说，你们只要安全着舰，我们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你知道吗？
1: 我今天着舰的那个瞬间，我感觉我整个生命都找到了归属感，但我也很清楚，从今往后的每一天，我们都要面临新的挑战。你不用担心，你告诉他，舰上有纪律。
0: 对，有纪律。 如果是我呢？如果是我们呢？我就说今天是载入。

0: 谢振宇同志，我们的第一身份是军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任务是随时等待召唤，坚决守卫我们国家的安全。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关系影响到了我们在航母上履行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那我们两个之间一定有一个人要离开。
1: 提醒的对，我明白了，对不起。这里更需要的是你。如果我们俩真的有那一天，我会是飞机体。
0: 听说，那里也要马上组建一个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试飞中心，我可以回到那里贡献我的一切，为中国航母战斗群培养更多像你这样优秀的飞行员而努力。算是答应我了，对吗？
1: 我会在那里。

0: 进来。处长，首长什么指示？
1: 坐。
0: 是。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2: 首长，请讲。
0: 到今天为止，五架舰载机全部成功着舰。明天的任务是实现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成功起飞。刚才谢振宇和于涛来见我，他们都认为这份光荣应该留给你。
2: 首长，
1: 怎么了？
2: 我不同意。
0: 大弟，无论是谢振宇、于涛、陶政委，试飞大队的全体同志，当然还包括我，大家都认为，在中国舰载机试验试飞任务完成的过程中，已经给了别人了。大家都认为这第一次起飞的光荣留给你才是公平。
2: 不，首长，比起着舰，完成舰载机在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从技术难度上并不大。今天五位完成着舰的飞行员，无论谁第一个起飞，都能够保证完成任务。但是我仍然坚持，这第一次起飞应当由谢振宇来完成，其次是于涛。
0: 你得拿出能够说服我的理由来。
2: 首长，我的理由只有一条，我们刚刚完成在技术层面上的舰载机的着舰，我相信明天五名已经成功着舰的飞行员都能完成自己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为了中国航母战斗力的形成，我认为我们

0: 只是万里长征只走了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全部的试飞员完成第一次着舰和第一次起飞之后，马上就要转入新的技战术的试验试飞。
1: 你说的不错，为了迅速的让中国航母成为一支真正的拥有强大战斗力的海上战斗群，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舰载机在航母上的带弹起降、夜间起降，然后是各种天气条件下的海上战术演练。不久中国航母就要远航了，在我们辽阔的海洋国土上进行一系列的舰机联合训练、编队联合演练，然后是战役层次的综合演练，兵出第一岛链到远海去锤炼我们的作战能力，让中国航母能够真正成为守卫中华民族海疆平安的大国重器。
0: 对，首长，我们的事业刚刚起步，为了舰载机飞行部队新一代理军人物的培养，我还是要向首长建议，明天还是由谢振宇或者是于涛来完成第一次起飞。
1: 你认为现在能够承担并承担起未来的是谢振宇和于涛他们？
0: 是，海军试飞大队不只是试飞大队，也是未来中国航母舰载机编队领军人物的培训基地，每一个同志都要完成一次着舰和起飞之后都可以带领一支飞行编队。首长，您不这么认为吗？
1: 大弟，你不会是想要离开试飞大队吧？
0: 首长，接下来我们可能还要进行各种实战条件下的试验试飞，把我留在航母上做着舰指挥员比留在试飞大队更能发挥作用，而且如果试飞大队还能继续存留的话，那么我的工作完全可以由谢振宇或者是于涛继续担任。
1: 明白了。根据我军海上力量建设的需要，试飞大队在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之后要一分为三，谢振宇和于涛要各自领军一支飞行编队，随辽宁舰和今后入列的航母一起执行训练和巡航任务。你的任务是继续带领这两支队伍要进行下一步更加艰苦的训练和海上巡航。随着中国航母的增加，我们培养舰载机飞行员的速度要加快，模式

0: 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怎么会呢？我刚刚还说，中国航母攻克了舰载机、着舰和起飞的技术，我们没有人牺牲，我们创造了世界奇迹，这么伟大的事业，这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怎么会没有人牺牲？ 只是我没有想到，第一个烈士竟然是他。你们跟我走。

0: 首长，各位领导好，我是梁总的秘书，咱们里边请。
1: 和梁总共事了这么长时间，我还不知道他家里的情况。
0: 首长，梁总是在沈阳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里长大的，家里的老母亲已经70多岁了，由梁总的妻子和女儿照顾着，一家人到现在还在普通工人宿舍区里住着。梁总是个孝子，他的母亲知道儿子一直为国家承担着重大的责任，但是老人家到现在还不知道梁总已经不在了。

一鞠躬。三鞠躬。

梁总，梁华同志，本来在庆功宴上，我要跟你说说心里话，说我们海军有多感谢你，没想到你说走就走了。 你是民族英雄，你是国家的功臣，你是我们军队的功臣。没有你，就没有中国航母舰载机。你是我的战友，我们舍不得你走。 你太累了，你睡了。

梁总，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是一样的人。今天，我发个誓，中国的航母梦一定要实现。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我今天对您说，因为你是我们队伍里。

我们现在测试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把它分割成若干个子系统，由各个公司去做。那么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能够相互适配、高速运转的复杂的大系统。那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试验数据的支撑，这些数据没有人去试验，得不来的。那么谁去试验？当然依靠我们部队的同志。

敬的双方家长的代表们，还有我们帅气的新郎、美丽的新娘们，大家好！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今天婚礼的司仪陶思勇。今天是一个幸福的好日子，大日子，是两对新人加上一对有孩子的新人的集体婚礼。这样的集体婚礼，这辈子我恐怕只能参加一回了。今天啊，其中的一位美丽的新娘柳妮娜，哎，我为什么先说她呢？这个丫头啊，最终还是选择成了一名军嫂。当初她跟夏医生进飞行基地的时候，我就问过她，想不想找一名飞行员？其实那时候我就是个试探。娜娜从小在海军大院长大，今天她的父亲因为执行任务没有来到现场，作为军人的家属有多难，她心里最清楚。所以，我今天非常感动。柳妮娜吓出陈亚湖，最后还是选择了我们的飞行员作为终身伴侣。我代表他们，代表我们的飞行员，谢谢你们。同志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主婚人秦大帝。

0: 我这个主婚人呢，没有白来，我带红包来的。不光我带了红包，我老婆吴晓和我儿子秦毅的红包也带来了。我儿子秦毅因为身体健康原因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专门嘱咐我把这个红包要带过来。借这个机会呢，我给大家报个平安。我儿子秦毅啊。 经过中医调理，现在两条腿呢有感觉了，能动了。他现谢谢。好，咱们言归正传啊。下面我宣布，谢振宇、夏初、康延成、柳妮娜，还有于涛和陈雅红。 婚礼现在开始，当然了，这个于涛和雅红的儿子今年都已经这么大了，他们这个婚礼呢算是补办，不算蹭，再次鼓掌。哎呀，我没来晚吗？鼓掌！欢迎鼓掌！欢迎鼓掌！这一桌是六位新人的家长。
1: 啊，你们好，你们好，
2: 杜燕同志，
3: 是
1: 小杜，
3: 首长您来了，
1: 你没忘吧？你当时。

0: 生这丫头的时候，是谁陪着她的父亲柳尚明同志在医院里守了整整一夜？
1: 是您啊，首长。
0: 哎呀，没想到一转眼长这么大了，要结婚了。请坐，请坐。
2: 首长，这边请。
0: 好好好。哦，这个婚礼现场的气氛搞得好啊，表扬
3: 啊！您这一来啊，把我的风采全给抢了吧。
4: 敬礼。
0: 咱们部队还是第一次搞集体婚礼，气氛好，以后要多搞几次，啊！
5: 首长，那我接着主持。
0: 接，
5: 话筒不用了。同志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证婚人，我们的老首长易建邦同志讲话。
0: 今天这场集体婚礼呢，我是必须要赶过来参加。站在这里的六位新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骄傲。从中国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的第一天起，谢振宇、于涛、唐延成、柳妮娜、夏初、陈亚红就都出现在试飞基地。这一说有八年的时间了，我是亲眼看着他们成长起来的。只是有些事儿啊，我不知道。当时除了这个陈亚红和于涛啊，其他这四位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做起了秘密工作。
5: 保密工作做得好，
0: 谈了六年恋爱，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这六位新人的家长也都来了，柳妮娜的妈妈杜燕同志，于涛的母亲汝平同志，我们秦大帝的爱人吴晓同志。吴晓同志今天虽然没有来，但是他们这些军嫂所做出的贡献，他们的担当，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我代表全体飞行员，谢谢你，给你们敬礼。这三位姑娘嫁给我们军人，以及以前还有未来要嫁给军人的军嫂们，我要说谢谢你们。做别人的妻子可以被宠着惯着，对自己的丈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可是选择嫁给军人要让你们受委屈了。一旦我们有任务，军嫂们就要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当爹又当妈，病了自己扛，累活自己干，有了委屈自己消化。特别是飞行员，一旦有任务，情绪很关键，你们跟丈夫吵架的权利都没有啊。就说亚红吧，为了怕干扰于涛，默默躲在后面陪他完成了所有的试飞工作，他心中所承受的压力不比于涛小啊。为什么说光荣军属？军属光荣，军嫂了不起呀！我谢谢你们。下面我以证婚人的身份宣布，谢振宇、夏初、唐延成、柳妮娜、于涛、陈亚红正式结为夫妻，大家祝贺他们。

0: 坐，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康延成，是海军航空大学舰载机飞行员学院的院长。我旁边这位叫耿建林，是本院的政治委员，特级飞行员，金头盔的获得者。 你们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份本院的纪律守则，请你们仔细的阅读。本院纪律守则的每一条都不能够违反，听清楚没有？没有。下面有请耿政委讲话。
1: 今天是你们入校的第一天，第一次集会，也是我这个政治委员第一次给你们上课。 我要讲什么？我和你们康院长、刘波教官、江海教官、王小毛教官刚刚进入舰载机试飞大队时，第一次上什么课，我就给你们上什么课。现在开始。你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我的手掌当初让我们看到的画面。 这些人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牺牲在中国海洋领土和领空的英雄们，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只有33岁，而年龄最小的呢，也才22岁。当中有我的前辈，也有我前辈的前辈，更有近些年来牺牲的我同时代的战友。
2: 当初我们也朝夕相处，其乐无穷。
1: 当然了，还会有比我更年轻的战友，为了新中国的国防事业，
2: 不断牺牲。
1: 就像我的手掌一样，今天我不讲他们所有人的故事，我只讲其中一位。他的名字叫于海洋，是我一位亲密无间战友的父亲。他服役过的部队就是名震中外的海航101团。海航101团，大家知道吗？
3: 知道。
1: 好，海航101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今天。
0: 就要讲一讲这个团，
3: 老婆，刚看见你电话，这开学第一天刚开完会。嘿，好消息不想听是吧？行，我挂了。
0: 哎，别别别，想听想听，你说。你要当爹啦？真的假的？8周了。2个月了。
3: 我跟你说啊，我妈说了，得超过3个月才能跟你说。那我实在忍不住。哎呀，
0: 老婆你太伟大了。
3: 老婆，等着我啊！开
0: 完会回去给你做好吃的。
3: 行，老规矩。
4: 放心去飞。
3: 后方有我。
4: 马上去啊。
3: 起个什么名儿？小康，小康康。
4: 刚吃好，我明天给您送过去。好，好，还有面包吗？你这怀着孕呢，能不能挑点有营养的吃啊？
3: 我这现在是2张嘴，我不得先喂饱了呀。
4: 快快快！
3: 光给干的，不给来口喝的。
4: 我给你倒杯水，
3: 你等一下吧，我这有牛奶。
4: 我现在怎么老吃了？哎呦，今天心神不宁呢，
3: 饿的。
4: 我说夏医生，夏主任，您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
3: 哎，
4: 咱俩不当亲家了。
3: 我跟你说，孩子您能差距不能太大。
4: 我们夏主任有了，你不知道吗？而且还是双胞胎。就你嘴快，双胞胎，什么时候啊？
3: 我正要跟你说呢，他把话给抢了。我今天早上知道的。
4: 我的天哪，可以啊你！哎，我说我要不生2个，我都对不起你这双胞胎。
3: 不行不行，我得赶紧给我们家老康打电话。
4: 干嘛去？
3: 他得努力。
0: 同志们，我们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正式入列海军7年了。7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里只是一瞬，但是对于我们中国海军发展史，对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我们走过了极为艰难困苦却又光荣的历程。从航母这条线上，我们完成了中国第二艘航母山东舰的入列，两艘航母编队经历远航和作战训练，进入了世界上更广阔的大洋。

0: 技术、战术、战役层面上讲，我们完成解决了编队联合作战训练，将航母和作战舰船组合在一起，算成了一个无敌的铁拳。可以这样说，从现在开始，任何人都不要再小瞧中国航母的战斗力。在这个平台上，我们不再惧怕任何人。从舰载机的角度讲，秦大第四令员陶子勇政委率领的多支飞行队，七年中跨过了一道道门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我们中国海军史上的第一次。还有康云成同志、耿建林同志，他们率领的舰载机教官队，七年时间里，他们夜以继日、创造性的工作，才有了我们今天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规模和战斗力。我们中国航母舰载机战斗群已经像我们海空军陆基战斗机群一样，在辽阔的大洋上依托中国航母完成任何情况下的战斗任务，正在成为保卫我国领海、领空等重要安全力量的重大作战力量。
1: 一、二、三、三。向左转，向前看，向前看，
2: 舰长同志，
1: 一大队集合完毕，
2: 请指示。
3: 上去，
1: 小心。
3: 想一下。上去，今天把大家带到这里来是让你们看一下要式飞行，我先飞一个起落，你们仔细看好了，什么样的师傅教出什么样的徒弟，我不要求你们比我们飞得好，但是绝不可以比我们飞得差，我希望你们毕业的时候都能成为金头盔。耿建林同志出令。
2: 是。
3: 我把临时起飞和着舰指挥员的职权移交给你，临时指挥员同志，动腰准备完毕，请求登机。
2: 同意登机。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3: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2: 出发。
3: 是。
2: 监测大厅起火，解散。
4: 心无片云，静无止水，啥意思啊？
5: 据说这是海军舰载机飞行员的八字真言，一正邦老将军留下的。
4: 哦，

0: 钥匙飞行是怎么飞的啊？
1: 洞洞，我是洞妖，已进入着舰通道。
2: 洞妖，洞妖，我是洞洞，按着舰程序降落。
1: 洞洞，洞洞，洞妖明白。
3: 快看，马上着舰了，都看好了，用的是钥匙飞行技术，加力撞击着舰。

起个什么名儿？小康，小康康。

0: 说清楚，怎么回事？
1: 喂，

0: 我要走你前面的，辛苦你在我身边装何事？
1: 我要走你前头，我那墓碑上你给我写上：天霸已当机，来日再斩。等等等等，吃点甜的，心情好。人之将怎么样呢？其言也善，
0: 鸟之将怎么样啊？鸡鸣也爱呀。
1: 以前你只是技术好。
0: 现在你这个境界，咔一下拉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总要有人去做这一撞。为了不让我们的子孙去撞，我们就得去撞。所以，我们这回的风头名出大了。大伙说是不是？
2: 是。
0: 不管你以后飞多高飞多远，我都跟着你了。
1: 你要是连这个坎儿都过不去，你都对不起自己这么多年努力。
2: 哎，老谢，我问你个问题啊，怎么样才会成为一个？

0: 伟大的飞行英雄。
1: 伟大的飞行英雄首先是不可战胜。
0: 那这种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失败？
1: 没有失败，只有牺牲。

0: 觉得柳医生这人怎么样？
1: 在柳明娜这个问题上，你是长机，我是妖姬，我帮你保驾护航。你下次见面准备给人变点什么？
0: 准备给他变一颗心。
2: 我现在宣读中央军委命令，命令自授予康延成同志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荣誉称号。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宣读完毕。
1: 尽管国际航空权威机构发布全球每年发生鸟撞飞机事件多达20000多起，但康延成的牺牲仍然让我和战友们都不可思议，痛惜不已。在康延成的追思会上，听到学员们朗诵李大钊的文章，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之中，又让我和战友们倍感欣慰。眼看着一轮又一轮你追我赶的学习钻研龙腾虎跃争当先锋的空中练兵，我不禁感叹，延成，有你做我的僚机是我一生的骄傲，而你培养的学生也一定会成为优秀的僚机长机。
3: 司令员同志，请您临时代理现场 LSO 指挥这次示范作业。
2: 田林同志，这是康延成同志牺牲之后的第一次教学示范试飞，你来指挥，我来飞。
3: 大队长，您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舰载机学院不是没人了，康院长牺牲了，这次飞行首先是我，其次是王小毛、江海、刘波。
2: 建林，你不要误会。
4: 建林，能听我说两句吗？
3: 我当初是老康的政委，我现在是舰载机学院的院长，谁说什么我都要下一个飞。
5: 老康是我的僚机，他没有完成的飞行任务应该由我来接替，由我来完成。
6: 建林，首长已经批准了你的要求，由你转任舰载机飞行学院的院长，接替康延成的职务。振宇这次飞完，你后面飞的机会多的是。

0: 好，米菲，别人不行，你做我的 LSO。
1: 水不漏，
2: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1: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军人，除了责任以外，还可以做一位空王，可以成为飞行的艺术家，可以做空王之王。那个时候我就有了自己的梦想。你是空王之王，我要成为空王之王的僚机。
1: 老康，这一次我来做你的僚机。
2: 董瑶，可以起飞。

0: 按卓见程序卓见，按卓见程序卓见。
1: 动摇，我是动动，按卓见程序卓见，按卓见程序卓见。
2: 动摇明白。
1: 看，马上卓见了。
2: 哎，好了，用的是钥匙飞行技术加力撞击卓见。
1: 再看几回，咱们就能看会了。
2: 是好的。

0: 他们，明天靠我们的了，我们一定要比他们这一代做得更好。
1: 必须的。
2: 伴随着强军号角，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建设劈波斩浪，快速向前。继辽宁号、山东号航母列装，福建号也开始了海试任务。这是一艘由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满载排水量超过80000吨的弹射型航空母舰，它将进一步提升中国海军的作战能力，推动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进程。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培养更多更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秦大帝圆满完成了他的使命，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看着如今新一届的飞行员，说心里话，我真挺羡慕他们的。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舰载机更先进了，训练教材更成熟了，各方面保障条件也更完善了。他们有机会参加各类大型演习，也经常执行极难险重的实战化任务。

0: 我还是会经常跟他们讲一讲英雄余兆年的传奇故事，也会分享是非大队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你可能会问我，这些陈旧的故事会不会过时了呢？我想说，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精神坐标，英雄的故事不仅不会过时，反而会历久弥新。空中拼刺刀，只争朝夕，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心无片云，静如止水。这些精神的光芒将穿越历史，连接未来，引领着一代又一代舰载机飞行员不怕牺牲，攻坚克难，昂首阔步，勇往直前。
1: 想什么呢？我在听。
2: 阿姨，你在听什么？
1: 和平，和平的声音是可以听到的。我们现在听到的每一声海浪的声音，都是和平的声响。
2: 阿姨，那我可以跟和平说说话吗？
1: 当然可以了。
3: 这个时刻，你想在伟大的祖国说些什么？请您面对镜头。
4: 我代表空中编队，代表中国海军，向祖国人民报告，中国近海任由他人肆意妄为的时代已经

遨游在远海大洋，手不在海空一线，飞沙勇士驰骋海天，荡起飞就是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二位老总，白开水最养人喽。我们三国祖宗西南，就要像这白开水一样，清清白白，透明得很。要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这人民群众啊，心里才踏实哦。大西南，别费待心。 那一天，大家都能喝上好茶了，就算让我喝白开水，也是甜的哦。除了加强进军西藏的军事准备外，政治工作也要加强。
1: 那第一条，就要像刚刚说的，把英帝国主义势力。
2: 赶出西藏，让西藏人民彻底的回到祖国的怀抱。对西藏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话，还可以再加上一条，就是西藏现行的国中制度可以暂时维持现状。但是现在啊，西藏实施的是农奴制。
0: 如果维持现状，那就意味着西藏解放以后，我们很多的改革都要放缓。还是要争取和谈，和平解放西藏。至于西藏的改革问题，就留到今后啊，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比较好。
1: 我同意。
2: 那这三条就定了。
3: 再加一条，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好喇嘛寺庙，要充分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4: 晓得。非常重要，要不这里啊，你们部门负责。
3: 哦，首长，客人来了。
4: 好，就这样，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5: 是。
6: 邓书记，
5: 修火兄，
6: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起的林先生，
3: 林江先生。
5: 是是是，
3: 请坐。
5: 林先生，请。
3: 哎，来来来，坐这里。来，莫客气。请坐。坐坐坐。李先生，今天专程请你过来，谈一谈修建铁路的事情。怎么样啊？你相不相信？
7: 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修好成渝铁路。说实话，这么多年来，我对修建成渝铁路是真的没信心。但是解放以后啊，我看到了这么多，听到了这么多。
3: 这一回我真的信了，我相信你们是真的要修成渝铁路。
5: 对，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专家。我跟李大同志一交代，所有的专家给予方权，各种待遇必须从优。李先生是实打实的铁路痴，他对成渝铁路的感情啊。 那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白的。
3: 先生，您放心，对于原来成渝铁路的工程师，我们正在召回，并且全部留用。
5: 那太好了呀！什么时候开工啊？
3: 我马上就能投入工作。
8: 慢一点，
9: 小
8: 兵
9: 同志，
8: 啊，
9: 竹笋。
8: 哦，真的喂，
3: 这里环境真的不错。
0: 躲一下。
1: 报告首长，中央急电。
0: 哦。哦，我们关于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啊，中央已经批准了。
2: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给西藏的噶夏政府致电呀？
3: 中央的意思啊，让我们再做一套更详尽的和谈条件出来，
4: 再正式的向噶夏地方政府提出来。
2: 嗯，要得。

0: 今天陈宇铁炉正式开工了。
1: 这是在经济困难、设备短缺的情况下推动的。人民对这个建设
0: 是希望花钱少，事情呢办得也好。同志们，在今后的建设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我希望你们
1: 要本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去逐步地解决和克服各种困难。最后，预祝我们四川人民近半个世纪来的铁路梦早日实现。下面，请西南军区合龙司令员向军工一中队

0: 学长，我和杨婷今年春天出来勘测的时候，就发现有些路段的路基、土石方，特别是桥墩，即便是部分没有损坏，依然存在安全隐患和风险。如果我们依然沿用10多年前的标准，后期恐怕会出问题。
1: 这个问题啊，不光是你，好几个专家都提出来了。像这些过去的工程啊，时间长了，水土难免会出现变化，所以我们必须都要勘测一遍。

0: 按照美国的最新标准重修的土石方。袁振国同志，我没听错吧？
1: 短期来看可能费时费力一些，但从长远上来看，铁路的质量有保障，我认为很值得。
0: 这不仅仅是费时费力啊，各位，我们不单单要计算时间成本，我们还得保障几万人的吃喝问题。我简单的算了一下，光这一项成本就翻了一番，咱们怎么向财政部汇报啊？
1: 我知道这会是一笔不小的代价，但是请你相信这一切都很值得。
0: 对不起，这笔账我没法上报。

0: 修路架桥肯定会有炸药，到时候就看你的了。33号。
1: 什么人？
2: 我，月明。
3: 岳老师啊，你又来盘点物资啊？
2: 金贵，
3: 哎，
2: 今天晚上就你一个人啊？
3: 哦，粮库那边缺人，今晚上就俺一个。哎，不过您放心，只要有俺在，绝对不会让反动派靠近这里。
2: 我也是有点担心，所以啊，特意过来看看。

0: 哎，警官，这个可是精密仪器啊，不能这么摆啊。
1: 小心！
2: 金贵，没事吧你？
3: 没事。
4: 安东吴主任保证了，留用生命保护你们每一位专家。

0: 我叫岳明，隶属于国民党政府保密局南京特别行动组，代号33号。
1: 我们当地工作中心主要是剿匪、反法、突击改革，直到完全消灭封建剥削。
2: 岳同志，你待会儿顺着那个山洞往山下跑，不用管我，我来拖住他们。
3: 我是
4: 岳老
2: 师，你疯了吗？他们是土匪，讲不得道理的。
3: 在这里多好啊！

0: 我们的罪恶，令我彻夜难眠。德福粮店的钱德伦，就是一头恶狼，还有他埋伏在公安局的内线。
1: 你怎么来了？岳先生这么晚了还在工作啊？
0: 啊，最近工作比较多，得加班。这么
2: 一本正经的，演得自己都信了吧？是我主动报名参加成渝铁路的核算组，
0: 我得忙起来啊。不忙起来像话吗？上峰等不及了。
2: 让你这两天务必要动手，然后跟着我的粮车回重庆，由云南直接去台湾。
0: 我有这个打算，不过这么晚了，你还是回去吧。你在这儿出血也不合适啊。
3: 岳老师，岳老师，你在吗？你休息了吗？
4: 谁啊？
3: 我小罗。
4: 哎，小罗。

0: 到地方了。说我是饿了，你是好人，大善人，你手上沾了多少人的血，你心里没数吗？你就是个墙头草。
1: 看在我们同僚的份上，给你留个全尸，自己跳去吧。
2: 千组长，你刚才称我们为同僚。 同僚啊，就是同一个衙门里共事的官僚。我想我们之间只有彼此的猜忌和勾心斗角，还有什么？还有利益。可是你知道共产党叫这个称呼叫什么吗？他们叫同志，因为同舟共济，志同道合。
0: 我亲眼看见他们每一个人，从内心里都是从人民、从国家的角度出发。可惜我看到的晚了。你现在是党国的叛徒了吧？还有脸跟我说教？说完了吧。
2: 跳下去吧，别等我动手，到时候可就不好看了。别动！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把你袖子里的东西扔了。你不说我都快忘了，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从南京出来的时候啊。 带了一箱黄金，我马上就走了，我想把它送给你。
0: 我能信你的话？
2: 既然你不相信，就算了。那么，告辞了。
0: 哎，你把黄金藏哪儿了？

0: 哎，那里怎么躺着一个人？
1: 同志，同志，晚上报告。
2: 看来这个月明就是国民党保密局的大特务33号啊。
0: 是的，
3: 亏得我们还把他当成西南服务团的战友和同志。
2: 德平，你们现在掌握多少情况？
3: 自白书里边提到的德福粮店我们已经查封了，但是老板钱德龙已经潜逃了。至于谁是潜伏在我们公安局内部的特务，我想暗中调查，避免打草惊蛇。
4: 好消息啊，
5: 老老总，
4: 由我们西南局提交的西藏和平谈判十项条件中央批准了，而且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跟赞扬。
6: 毛主席啊，只是把之前的由西藏人民协商解决改成了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协商解决，其余的一个字没动。
7: 好哦，不枉我们三国专门上来这个缙云山哦。
8: 哎，小平同志，
9: 毛，
8: 你提出那个保留西藏地区现有这个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个想法有点创造性哦。
9: 嗯，
7: 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同时兼顾次要矛盾嘛。现阶段。

0: 最重要的是要让西藏人民与其他各国民族的同胞都能够团结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庭中来。
1: 刚收到消息，简阳发生严重饥荒。
2: 现在简阳的老百姓啊，为了填饱肚子，已经开始吃观音土和黄葛树叶了。发生这么严重的饥荒，让老百姓饿肚子，简阳的领导干部有责任。
3: 其实汉情和土匪暴乱也是原因之一。
0: 季春呐，你马上组建一个工作组，到简阳去组织救灾工作，同时要把灾害发生的原因到底是天灾啊还是人祸调查清楚。
3: 哦，
2: 现在农村的情况啊比较复杂，各种旧势力
4: 盘根错节，
2: 大规模开展土改还不是时候。我建议啊，由斯文同志组织一些人手深入一线，开展土改试点调研工作，一边发现问题，一边及时总结经验。
0: 这个想法好。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对新的解放区的农村工作做了统一部署，要求由部组的展开清匪反霸斗争，继而进行建筑建习，为土地改革做好准备。你看到这些老的解放区土改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我们西南这块的新解放区啊也要跟上。
4: 是。
0: 季春同志，你来兼任土改委员会主任怎么样？
2: 我服从组织安排。另外啊，我建议正研室的同志呢也可以参加到救灾工作组，一边救灾一边先摸个底，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吧，然后再深挖问题，挑选时机推动土改试点。
0: 好。
1: 季春同志，关于快速推进土改的问题大家已经反复讨论过，都认为不宜过急，而且各个地区的条件也存在差异。
2: 对于那些条件不够成熟的地区啊，贸然进行土改是非常危险。
1: 嗯。
2: 而对于那些条件基本成熟的地区，大面积的进行土改也是有问题的，毕竟我们的土改干部缺乏经验呢。
5: 所以土改干部的培训就显得至关重要。
2: 嗯，
5: 不过我非常赞同土改试点这个办法。
2: 好，这样选取一两个县集中力量有重点的进行试点，一呢可以积累经验，二呢培训好我们的土改干部，能够全面指导土改工作。
5: 明白。
6: 美军率领联合国军驶入朝鲜半岛作战，美军第七舰队驶入基隆、高雄两港，巡逻台湾海峡，防止共军攻台。
7: 期盼已久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终于到来了，反攻大陆的日子也终于要来了。
8: 李密将军，
9: 总台，
8: 你准备一下，马上动身去缅北，收拢救属残部，组织救国军，威慑云南，伺机反攻大陆。
10: 是。
11: 喂。哦，是毛人凤。总裁正在午休。
8: 这个毛人凤办事是不可靠。
9: 总委，这个里面纠集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残部，在精神就是越搞越大。你咋看嘛？
0: 我看呐，这个李密就是想借美国的支持，壮大他自己的势力，而美国呢，也想借李密在精神就的残军，
4: 从缅甸

0: 难，来牵制我解放军的军力，减轻他们在朝鲜战场上的压力。
1: 蒋介石在台湾坐不住了，这个李密是他对付我们的一颗棋子，很重要的棋子，但也是双刃剑哦。
2: 美国啊，对他的支持，也让老蒋对他有所顾忌。而这个李密呢，在缅甸也很嚣张，经常的跟缅甸的政府军呐、搞些冲突，国际舆论呐、很是不好。
1: 这个规矩舆论也老大嘛，美国人肯定是有所顾忌哦。你说，美国人对李密的支持会不会变呢？
2: 很有这个可能哦。哼，他们呐、都是一丘之貉，臭气相投，并不可怕。在云南，我们有宋仁琼、陈赓两位同志坐镇，我们还是可以放心的。
3: 秦继伟同志还在路上，要不我们先等他一会儿吧。
4: 哦，正好啊，在他来之前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先商量一下啊。
3: 是卢汉的事情是吧？
4: 陈司令员真是料事如神呐、战场之外还算得这么准。
5: 这个卢汉呢，表现得有点紧张，他想做一些事，
4: 但是呢，他又怕引起我们猜忌，所以开会的时候这氛围有点尴尬呀。
3: 在二爷啊，刘司令员和邓政委一向主张广开言路，同时又坚守共产党的信仰和原则。
4: 明白了，谢谢陈司令员指点迷津。
3: 我也是向两位首长一点点学的，学的还不够好。
6: 你们晓得吧，俺今天自己开车来的。
7: 你秦大胆就是胆子大。
6: 我最近啊还在研究那无线电，那美国人在战场上总用这东西，好用得很。
7: 先说李密的事情，其他的咱们吃饭的时候再聊。
6: 李密，司令员您只要一下令，我马上带着守军把李密那老小子给你活捉活昆明。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坤坤，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4: 点不错，头车。
5: 看完早点睡啊。
6: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县召开第13号台风白海豚防御部署会，云和县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我县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举行。8月7日，我县召开第13号台风白海豚防御部署会，第一时间贯彻落实省市会议精神，对台风防御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分析研判了台风白海豚最新走势及对我县的影响，并听取了台风防御应对准备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李世超指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风力强劲，雨量集中，影响时间长，且影响范围正持续向我县靠近，致灾风险不容低估。全县上下必须坚决贯彻省市防台工作部署，扛起使命担当，周密准备，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做好各项防御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世超强调，要落实应急值守责任，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迅速转入战时应急状态，高效运转1833联合指挥体系，值班调度、监测预警、隐患巡查、抢险救援等关键岗位人员必须全员在岗、全时待命，科学安排力量部署，应急预案细化到环节，明确到岗位，落实到人头，确保预警与响应无缝衔接，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加强风险排查管控，严格对标省市台风防御工作部署，落实科学梯次防御要求，切实推动力量下沉，保障前移，对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全域覆盖，不留盲区，紧盯城市低洼溢涝地带、山塘水库等重点部位，加密巡查频次，强化动态监测，按照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的要求，坚决果断转移安置人员，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要精准发布信息引导，紧盯台风走向，结合本地实际和防汛防台形势变化，梯次推进渐进式宣传，营造群防群控良好氛围，用好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乡村大喇叭等各类载体，分时分类推送防汛防台信息，引导群众主动实险避险，科学防灾。记者于海友报道。
0: 8月4日，云和县人民政府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孝坤、云和县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仪式，共同见证云和卫生事业健康发展重要时刻。
2: 签约仪式由李世超主持，他指出，云和作为山区海岛县，是全省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主战场之一，山海协作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亲自推动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作为山海协作在民生领域的具体延伸，医疗卫生山海协作工程则是省委省政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赋能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民生举措。云和依托小县

0: 成的集聚效应，实现了人口和产业的集中，但同时对县域公共服务，特别是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补齐医疗短板，提升服务质量，既是云和百姓最迫切的期盼，也是推动全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李世超表示，温州医科大学办学实力雄厚，学科特色鲜明，在医学教育、科研创新、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方面资源富集，体系成熟。温医大附医院作为区域顶尖三甲医院，综合诊疗能力突出，医院管理精细规范，人才梯队充足完备，是全省医疗卫生山海提升工程的核心支撑力量。此次三方携手，云和将以最大诚意、最实举措，全力推动协议落实落地，全力配合专家团队开展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同时借势借力提升自身造血能力，加快补齐县域医疗短板，让云和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李孝坤指出，此次医疗卫生山海协作是责任所系，义务所在，担当所向，绝非简单浅层帮扶，而是以精准输血赋能、激活本土造血动能的深层次提质工程。各方要立足长远，务实笃行，高标准推动合作落地，力争干出特色，干出高度，打造标杆样板。合作将聚焦医疗帮扶、人才培育、学科建设、全周期健康管理、中医药传承发展等重点领域，依托科研创新，赋能医疗领域新质生产力，推动云和医疗卫生事业整体性、系统性提质升级，持续提升云和百姓就医获得感、幸福感，着力打造山海医疗协作云和模式，为健康中国建设、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山区实践样本。县领导朱振华、温州医科大学及附属第一医院有关领导专家参加仪式。记者雷建飞报道。
1: 8月3日，我县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总结通报首批工作情况，部署新一轮派驻任务。
2: 自2024年全省文化特派员制度实施以来，我县统筹选派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13名，实现乡镇街道派驻全覆盖。两年来，全体特派员扎根乡村一线，累计开展理论宣讲131场次，举办文艺演出、文化惠民服务等系列活动256场次，组建乡土文化人才队伍26支，牵头实施文化项目13个，成功打造黄处村等一批艺术乡建特色村、赤石演艺文化村，获评市艺术助推乡村振兴项目，梅园村创成省级人文乡村共创中心，赤石村等4个村入选省级人文乡村，全县乡村文化建设实现了从点上开花到全域提升的可喜转变。据了解，第二批文化特派员共选派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10名，其中省级1名、市级2名、县级7名，服务周期2年，主要承担1+1+N系列任务，即在所住乡镇范围内重点指导一个行政村，结对1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或农村文化礼堂，统筹开展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服务供给、文化品牌打造、文化资源挖掘、文化阵地提升、文化产业帮扶、文化人才培养等 N 项工作，并在2年服务期内牵头完成一个重点文化项目。记者潘廷聪报道。
1: 为扎实推进拥军优属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深化正银常态化共建机制，精准为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属及拥军主体提供优质金融服务。近日，云和农商银行举行正银携手拥军赋能、正银合作推进会。
3: 活动现场，云和农商银行向我县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授信2亿元拥军贷，为拥军企业浙江达成玩具有限公司授信500万元。以金融活水守护军人荣光，助力军创发展。据了解，本次2亿元拥军贷专项额度将面向全县退役军人创业经营、生产周转等场景开放，配套简化审批流程、下调融资利率、开辟绿色半贷通道等专属优待政策，切实破解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门槛高、资金周转慢等现实难题。500万元企业授信则用于帮扶达成玩具升级生产线、扩充经营。

0: 规模，激励本地企业主动履行拥军社会责任，壮大陷于拥军主体队伍。
1: 我们通过这次授信贷款，我们很多的退役军人在创业当中需要这个资金，给我们解决了一些资金困难的一些老兵，所以我们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感激，也我们今后啊要把这个资金充分的发挥好他们的创业老兵的作用，真正为我们社会，为我们云和的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0: 记者林静报道。
2: 混凝土是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基础建材，经过一年施工建设，我县物资产业综合供应基地商品混凝土项目已进入调试生产阶段。
0: 近日，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厂区生产线有序运转，进料、拌合、出料各环节高效联动，满载成品的混凝土运输车辆陆续驶出厂区。该项目坐落于云和经开区沙溪区块，于2025年8月开工，项目总占地面积约21亩，总建筑面积1.28万平方米，配套建设混凝土拌合楼、高位料仓、混凝土试验楼、惊喜车间、维修车间、车库等功能设施。项目配备2条混凝土生产线，智能化、自动化程度高，设计年生产能力可达40万方商品混凝土。项目的落地投产，可有效填补云和县与高端商品混凝土市场供给缺口，满足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等领域的多样化需求。记者雷建飞报道。
2: 近日，今晚7点半，青年理论宣讲暨云思想理想夜市开放麦活动在童话云和展示馆户外广场火热开演。本次活动把理论舞台搬进热闹夜市，以宣讲、说唱、情景演绎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市民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深度的理论盛宴。
3: 活动现场，蓝晶晶、叶晶晶、蓝林静、叶子带四位青年宣讲员率先登台，带来非遗宣讲、银矿畲歌花鼓和畲族风情，搭配生动宣讲，声声演绎诉说银矿往事，传承畲族文脉，充分展现云和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紧接着，青年宣讲员林飞普带来红色宣讲，一枚回望峥嵘岁月，感悟永不褪色的初心使命，烽火云和，全民玉扣，以深情激烈的演绎重温云和抗战往事，醉血文明风，通过陋习情景演绎、脱口秀吐槽、文明宣讲及全员 rap 等形式，生动倡导文明新风。青年宣讲员叶子玲带来共赴宣讲，开局群山为小城，初心即通关挂，围绕云和小县大城发展战略，展现群众搬得下、稳得住、富得起的幸福变迁。刘星球、钟小飞等青年宣讲员带来情景宣讲赤血归云，以沉浸式演绎致敬革命先烈，传承红色血脉。此次云思想理想夜市宣讲活动以夜市场景为载体，以青年力量为骨干，以鲜活内容为核心，将理论宣讲与夜间文化生活深度融合，让党的创新理论、文明新风、安全知识走进寻常百姓生活。记者于海友报道。
2: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漏雨好几天了。

0: 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1: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我县将迎来暴雨到大暴雨。今夜风雨最强，需防范强降水和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后天起雨水减弱，转为中等雨量阵雨。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在23到27度之间，体感较为凉爽。展望下周周二起，雨水逐渐停歇，天气慢慢转好，气温也会随之稳步回升。台风期间，请大家尽量减少外出，注意防风防雨，居家期间请关好门窗，注意安全，平稳度过台风期。也请密切关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产和生活。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到明天应有暴雨到大暴雨，后天应有小到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大暴雨转大雨，24到27度。锦水滩大暴雨转大雨，24到26度。石塘大暴雨转大雨，23到25度。重头大暴雨转大雨，23到26度。赤石大暴雨转大雨，23到25度。安溪大暴雨转大雨，22到23度。雾溪大暴雨转大雨，23到25度。朱村大暴雨转大雨，24到26度。旁听大暴雨转大雨，22到26度。张家地大暴雨转大雨，19到21度。大湾大暴雨转大雨，19到21度。黄家赊大暴雨转大雨，17到19度。沙埔大暴雨转大雨，19到21度。苏坑梨园大暴雨转大雨，22到23度。云和梯田大暴雨转大雨，21到23度。仙公湖景区大暴雨转大雨，24到26度。赤石景区大暴雨转大雨，23到25度。小顺景区大暴雨转大雨，23到25度。佛尔岩景区大暴雨转大雨，22到23度。森林火线一级。摄影指数五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4: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6: 对付李尼亚急不得，孙子兵法说得好， 上兵伐谋，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那才是最高明的战术。
7: 陈司令员的意思啊，是不是咱们用政治手段让黎民在缅北待不住？
6: 我们啊，先让他耗死过街，然后再狗诉穷巷。
8: 屋里太闷了，我开个窗。
9: 看你干的这点事，差点让我在重庆的苦心经营功亏一篑。毛老板原是让我来清理门户，要想杀你，就不用说那么多了。看明白了吗？这是最新的救国军电台分布图，你马上以上校特遣大队长的身份赶往川滇黔三省交界处集结人手。怎么不说话？
10: 是。
11: 我的发言完了，
12: 下面请袁正国同志发言。
13: 其实我想要说什么，想必大家心里也都有数。测量的相关数据结算结果，我早都写在了公告栏上，每个人都可以看见。
14: 咱们之所以要修这条铁路，
13: 正如邓书记所言，一是要用铁路带动百业复苏，二是希望川西乃至康藏地区的好东西运抵重庆，再送出四川。如果我们铁路的质量不过关，我相信这两个目的都无法实现，所以我一定要坚持我的观点，要依据新标准重修路基以及桥墩等重要设施。
15: 林国，我也有一个方案。
12: 请说。
15: 各位专家，我这个方案其实是一个折中的方案。根据我们现在我们的路基和桥墩情况来看，如果我们要像员工说的按照新的标准来进行建设，那将是一笔巨额的开支。但如果我们只是修补，又担心将来会有严重的质量问题。
13: 那你的意思是？
15: 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根据现在有的路基和桥墩损坏情况来拆旧筑新，或者是维修加固。
13: 那到底要依据损坏程度的多少来决定呢？
15: 员工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已经根据不同的地质情况做了分类，也列出了几条公式供大家参考。
16: 打好基石能够保障几十年的安全运行，但是如此一来成本和工期就会成倍的增加，这是一个不得不面临的大问题。
17: 修火兄，我想听听你的建议啊。
18: 这两个方案都有利弊，这条线路上的的确确已经有很多的路基和桥墩已经完工，但是土石方工程相当复杂，
19: 我们必须要进行仔细的测算和详细的评估。
20: 在这个数据，
18: 我是担心啊，几年后出现必须返工的情况，
19: 一旦火车停运，

0: 已经是了，但如果推翻全部重建，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时间。对于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很难负担呢？
1: 这样吧，让专家们再次轮值，把具体情况落实清楚。如果真的有必要全部重建， 我们就发动全西南的干部群众捐款捐物，再不行就找其他大区解，将来可以还嘛。如果还不够，我就拉上司令员跟霍老总，
0: 去趟北京找中央解决嘛。政委啊，还有一件事是重中之重，粮食。
1: 要保障食物的供应，不能让咱们工地上的专家、战士，还有那些工人们饿着肚子呀。对头，
0: 如果我们的粮库粮食不够，就到私人的粮点去采购一批，由他们送货，让咱家也赚点钱嘛。好，那这个事儿我来落实。
2: 进来，
3: 吴主任，您找我。
2: 林泉，贵州征粮工作完成的非常出色，所以我这一次特意点将把你找来。简阳的状况很严峻，
0: 要做好大营帐的准备啊！
2: 是，
0: 这份文件你先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2: 进来，
3: 吴主任，袁振前同志，我现在已经是一名预备党员了。
2: 预备党员了。
3: 嗯，起了，加入干，争取早日转正。
2: 是。
3: 哎，沈巍同志，吴主任，咱们救灾工作组是不是正好差一个学医的？
4: 哎，你还真是提醒我。
3: 沈巍同志，眼下简阳有一个任务，需要你的协助，愿意加入吗？

0: 郑权，月明的事情不是你的责任，你别老想了。
1: 我最后悔的是，我在贵州还救了他几次，真的是下劣。
2: 你的任务是征粮，不是抓特务，这件事你没责任。卓，来，把柴火拿过来。

0: 我晕了有多长时间？
1: 一个下午吧。哦，你是怎么回事啊？
0: 没事儿，
1: 慢点慢点。
2: 谢谢队长。
1: 吴同志，你这是怎么了？
0: 也没怎么，可能是最近没休息好，累的。
3: 来来来来来，家里面就有点红薯和野菜，
1: 将就喝点吧。
0: 对，我可不能吃。现在你们这闹下荒，粮食全是宝贝哥的。再说了，我也不饿，您吃吧。
1: 吴同事，就放心吧。我听镇上说呀，在发米了。我小舅子啊，已经到农会领米了，饿不到我们的。
4: 来来来，快快快。
0: 那我喝口汤吧。是吧？
5: 主任，隔半天就找着了。
0: 你怎么上这来了？
5: 前天我们在镇上派米的时候，遇到几个汤河村的村民，说是村长招贵不给他们派米，说他们是留人。
0: 留人？
5: 对，
6: 都是村里面一些无家无业、无房无的干活人，他们既没有向地主交过租，也没有边境保甲上过户籍。
0: 这是那个村长定的是吗？
6: 一直都是这么叫的。以前还有地主叫他们贱民，后来解放了才没敢这么叫的。
1: 这，哎，吴同志，你不晓得呀，历来啊留人都不能入农会。
7: 既然不是农会的人，他们凭啥子身份来分粮食嘛？哦，
0: 也有道理。
8: 但是咱们觉得扶弱济困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
7: 来吧，六人啊都是些贫贱人，你说我们连农会的人都照顾不过来，哪有心思去管他们呢？
0: 村长您是什么出身呢？
7: 我是平楼啊。啊，三代平楼，车分号。
8: 衣服挺好，
7: 也干净。
0: 三代贫农，哎，我还是不明白哈。你说既然都是穷人，那怎么就不能对咱们穷人伸把手，帮帮忙呢？
7: 哈，来个条件有限嘛，你看嘛，一穷二白的，好多天都揭不开锅了。我娃娃，我得天天教啊。
0: 把粮库打开我看看。
8: 打开看看。
7: 我都说没的粮食的，你看吧。
9: 那你这到处不都是粮食吗？
7: 那些都是喂鸡的。
8: 喂鸡用那么多粮食？
7: 我们家鸡多的嘛。
10: 你这地上的粮食都给我们吃两个月了。
9: 你这确实像是摆放过粮食的。粮食呢？
7: 都是以前的事情了，很久以前了。哎，伯母。
9: 很久以前了。哎，这都是新粮啊。粮食呢？
7: 真没粮食，你看嘛。走走走走走，快快走快走，快快快快快走，快
11: 快点跑啊。
12: 李大哥，带头那人谁啊？
7: 快点，
13: 他是我们村的大地主，谁都不敢惹，家里有枪的。
12: 叫什么名？
13: 唐启贵。哦，旁边那个人就是他的儿子。
12: 你儿子扛着那么多粮食也喂鸡去？

0: 这帮人简直目无王法，目中无人，有这帮蛀虫，你刚怎么能干净？
1: 唐全贵是我们这最大的地主，村子里几乎所有地都是他家的，不管是政府发的米还是面，都先进赵州的家，然后再转手进他的兜里。我还听说他镇上有人，哎呀，没人敢得罪他。这里面以前和国民党兵的人也回来了，成为他的手下。
2: 所以，他不仅有钱，还有枪。
3: 这件事这么办？民兵队长，
4: 到，
1: 带领民兵同志们上门，把那群人的枪给我收缴，务必保证一直不留。
4: 是。
2: 陈科，
4: 到，
2: 到镇上，把那些留人找到，安排到各个村落。
4: 是。
3: 主任，
4: 那这些人的吃住怎么解决？
2: 安排他们搬运粮食，协助救灾，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换取自己的口粮。另外，可以促进他们和村民之间的交流。
5: 是。
2: 通知工作组的所有干部，后天回镇上开会。每个村的村长、农会负责人、其他相关的主要干部，当天必须到会，明白吗？
5: 明白。
6: 董子啊，这两天哪能关门了呀？
7: 老板是财务，分店正在抓捕。哦，是哪啊，沈董子啊？哎，这个哎，铁老板边上笑嘻嘻，哪能一上来变得豆腐了呢？
6: 那个我就不晓得了。
8: 我回来了，
7: 哎，回来了啊，
8: 回来了。
7: 哎，吴邪，大家都在说现在物价又要打仗了呀。 老王，明天你陪我去北一北京打一回来，我们不能老吃面子啊！
9: 妈，不要听这乱象，重庆最不缺的就是面和棉花。不要忘了，之前的两败战争，最近重庆的物价平均暴涨23%，肯定是有问题的。我被调回来，都是为了调查这个事情。
10: 哎，我们领导也说了。
11: 不要听信谣言，更不要出去瞎说谣言。
12: 对头，那我去忙了。
13: 啊，好，我先去忙。
12: 苏金，最近大家反映的问题比较多，现在咱们各个机关口的食堂伙食标准都降下来了。
14: 最近物价波动，我们是不是政策上应该做一些调整？
15: 城市缺粮，农村也缺粮。
16: 陈玉铁路正在修建，紧张物资也需要储备。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生产的问题，再怎么储备也是不够的。
17: 归根结底，还是咱们的生产跟不上。
18: 之前打仗的时候，我们吃的不好就算了。
19: 说好，不吃了啊！
20: 首长，
19: 首长，
20: 好。
19: 政委，我再给你们炒俩菜吧。
12: 不用，有啥吃啥。切，放。

0: 灾荒的原因远比预想的要复杂。经过工作组在唐逊镇多个村子的走访，我们找到了很多原因，并将唐逊镇作为了土地改革试点。同志们，我们现在开会，这次会议主要讲三件事。一，新的赈灾粮已经下发，所有粮食将由我们工作组的同志带头分发，每一个村都有一个监督员，务必落实发放到每一户每一个村民的头上。如果发生任何分配不均、分配不到位的情况，全部依法处置。
1: 这样的事儿，
0: 二，根据

0: 西南局的指示，正式将唐训镇作为土地改革试点，没收地主，旧式富农，
1: 多余土地、房屋、耕畜、家具，
0: 按人口平均分配。
2: 吴主任，这个政策是很好的。按人均分配的话，地主富农不同意怎么办？
3: 就是。
0: 中央颁布的土地改革法已经阐明，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除本法规定收归国家所有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地主也会分得同样一份，这样地主也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并且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4: 四项上去解决问题，警惕不良倾向，认真学习，迎接即将开展的土改运动，尤其是我们镇堰市的同志，要多去农村、工厂等人民群众中去，多听、多看、多问，踏踏实实地完成好调研工作。
5: 地分哪儿了？你带我去看看。
2: 我那天分散得很，挑水要走好几里路，怕是不好找。
5: 为什么要分这么远？村干部没有按照规定分地吗？
2: 近的大块的田都分给那帮回村的兵了，就是唐军贵的手下。农会在划分的时候说我们家以前家产厚实，算是中农，就分给我们一些散的烂的田。
5: 中农？就你们家这条件给定为中农？
2: 吴同志，说实话，我现在有这些田呢，都已经满足了，真的还是感谢党。
5: 走，你跟我走，我找一趟你们村干部。
4: 哎，这可舍不得，
2: 那是镇长亲自督办的。
5: 分地的事是你们镇长办的。
6: 他们怎么来了？

0: 能会告诉赵方对吧？四万四万。五四文。五十来号，五十来号。我跟您了解一个情况，刘明华他们家住哪？在一个就是。
1: 你是刘明华？
0: 啊。李志强呢？
1: 在一个。张明呢？
0: 哪一个是？
1: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三个人应该是中年，但是现在你把他们化为贫民，还把最好的田地分给了他们。我想问问，为什么？
0: 是，是上面那只是？
1: 上面。哪个上面？
0: 我可是有地契的，那些地解放前都是我家的，现在只不过从地主手里分回来而已。
1: 地契呢？
0: 看，来了。

0: 你们家这么多地，你早成地主了，还出来当散兵，说出来谁信呢？
1: 来是不行。
2: 你这地契现写的对吗？来，你闻闻。分了地，
3: 不好好回家种地，
2: 躲在这儿抽大烟，
3: 地不是你们。

0: 自己领的，帮别人打掩护呢，
1: 在这儿跟我糊弄鬼呢？
2: 肯定是唐奇贵，
1: 他假意把地给分出来，
2: 把那些散田烂田分给贫农，把最好的田留给自己，这明摆着欺负我们贫苦农。
0: 赵王同志，我想问问，谁给唐奇贵那么大权？你不说我也知道。陈军，
3: 到，
0: 把他们所有人带回去，强制解员。
2: 是，全部带走。
4: 是
5: 是，
4: 走，走，走，走。
6: 妈，咱们现在的生活可以说是彻底翻身当家做主了。哎，我这话没毛病吧？
7: 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
6: 从现在开始。只要大伙儿能够认认真真的恢复生产，好好种粮，明年我们就不用再等救济粮了，这事儿好不好？
7: 好。
6: 所以大伙儿主动上缴的这些鸦片、烟枪，我们会统一处理。根据西南军政委员会刚刚颁布的禁烟办法。要是再有种植鸦片、吸食鸦片的，我们可就只能依教法办了。所以大伙儿认认真真的，好好生活，遵纪守法，未来好日子等着我们呢，好不好？
7: 好。
8: 土地改革一旦大面积实行起来，很多问题也会浮现。特别是我们西南地区啊，少数民族众多，还有很多民族问题需要向专家请教才行。哦，师长，目前中央民族访问团已经到了武汉，
9: 要不了多久就会到重庆。
10: 这个中央民族访问团哦，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派出的第一次民族工作团。
8: 对。
10: 中央非常重视哦，据说他们要走好多地方。
11: 嗯，这一次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西南局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8: 那是必须的。是啊，
9: 等他们到了以后啊，很多民族问题需要向他们请教才行。
8: 各位代表好，我们过去呀，跟少数民族之间多少。有些隔阂，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9: 这种原因是反动统治阶级，他实行的是大汉族主义，
8: 这只能让民族之间有更多的矛盾和仇视。所以啊，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深入进去，了解他们，同时呢，也让他们了解我们。同志们，在过去民族团结工作中，我们党是有成功经验的哟。红军长征过梁山的时候，我们的刘司令员就跟彝族的头人小叶丹结成了生死兄弟嘛。

0: 折断佳话，也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提供了经验，
1: 去团结更多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开创一个民族大团结的新局面。同志们，让我们团结一心，共同努力，为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0: 香娃子，
1: 九九，儿子多年都没见了，身体可好？
0: 好，身体好。这是你后妈夏培根。

0: 哎呀，妈妈好！喝点水。坐下坐。是。坐下坐。
1: 。照理说，是我们应该回老家看你们才对哦。
0: 祥子，你都当哪么大的官了？还穿这些啊？啊！九九。我们共产党啊，没有什么达官小官的，都是为人民服务，是人民的勤务兵。像这种衣服，很多老百姓还穿不上哦。祥子，你看，我想来重庆找个事情。九九，1939年，邓肯。 到延安来跟我说过，是你变卖了家产，资助他到的延安。为这个事情，国民党还通缉了你，搞得你妻离子散，吃了很多苦头。你这次来重庆，以我的身份给你谋个差事，很容易。但是啊。
2: 共产党的差事不是白给的哦。那是。舅舅，夏妈妈，既然到了重庆，就多玩几天吧。这缙云山啊，风景很好，我带上娃娃们。

0: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

0: 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桃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我想你们。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

0: 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家，智无限，为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家套餐，客服热线96371。
0: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

0: 房屋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怎样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什么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3: 脸色差，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

0: 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2: 看戏曲。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3: 王国回去，来，
4: 三、二、一。
3: 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5: 我家一个小，
6: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7: 哎呀，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0: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3: 耶，终于买到了！
5: 聪明伶俐
0: ，Yes， MVP。
1: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没事吧？
3: 太多了。
0: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

0: 什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
0: 在家好好操练。要是真
1: 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3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

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央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帮我看看，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啊！
4: 好嘞。
5: 对的，你弄不来的。
3: 哎呦，你看，
2: 我太难了。
6: 怎么了？爱学习。
7: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网上听不进来。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的。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9。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被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通过电视预约医生。
1: 干嘛呢？这是
2: 哎，出来就知道了，就等你。
3: 没关系，别吵吵了啊！咱明天啊就大收网了。今天大伙儿早点回去，好好休息，养足精神。今天咱们速战速决，好吧？
4: 好，
3: 行吧，快快赶紧的。
5: 每年都得比这么一回，这疯狗羊虽然会亏输，但却年年比，这已经是我们局里的保留节目了。
1: 他不是最听镇北的话吗？怎么还约上架了呀？
5: 这可就说来话长，他俩的孽缘得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说起。
6: 张雪瑶，帮个忙呗，剪掉脚片，剪呀，剪呀。放开我！你不是养的呀？
7: 那咋的？大家出去玩，你咋不去呢？
8: 那泡泡家里没钱，你没看看人家盒饭的也天天带的都咸菜吗？是不是？
9: 对，
7: 没钱呐，没钱你找我呀？这样，给我写一本作业，我就给你一毛，咋样？
8: 答应啊！
7: 答应一声。

0: 这都别冲动。
1: 可以挪，但问题是你走得了吗？
2: 走，陈安。

0: 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 我们要配合调查。老实点，
1: 张警官，你没事吧？
2: 带走，
1: 耗子，
2: 起来，地上有枪，
1: 走。

0: 哎，你先去吧。哎呦喂！哎呦，今天这菜行啊！你先聊，我吃会儿，到够了。
1: 我也饿了，咱们早点说，早点多吃一口。
2: 说啥呀？
1: 请益，
2: 没啥可说的，
1: 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2: 啥也不知道，你让我说啥呀？
1: 那你知道走私、运输、贩卖毒品，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会面临什么样的量刑？
2: 有15年的，有无期的，还有死刑的。
0: 哎呦，都知道哈，
1: 对刑法挺熟啊。
2: 出来混嘛，你多少都得懂点儿。
1: 那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戴罪立功？
2: 哥们儿啊，你这咋把电视剧里词儿都给整出来了？啊？没事儿，我寻思着你们这伙食也不错，是吧？待着也挺舒坦的，我也没啥事儿，不着急出去。
0: 能更舒坦，这不给你带了吗？你看看，
3: 我这边可以，就怕你不张嘴，先给你带的，来口。
2: 确实香啊，但是你们想知道的呢，我是真的不知道。你这套搁我这不好使啊，哥们儿。
3: 不好使，没事，你爱吃不吃吧，我给你搁着。
0: 没别的啊，我就是觉得吧，怪可惜的。
4: 你说坐到这个位置了，还得替大哥顶包，
0: 图啥呀？你也不想想，为啥这你进来，不是秦宇进来吗？
2: 我乐意。
0: 你怎么了？
2: 我乐意。
0: 你乐意？
2: 嗯。

0: 愁啥呢？哎呀，这郭老师对我们哈兰的案子都这么上心了，我这个当组长的很欣慰啊。
1: 什么都审不出来，我在书上学那么多知识也用不上。
0: 是用的不够多。你这才进过几次审讯室啊？不错了，我当时刚审犯人那会儿。我每回出来，我都怀疑是我在里边被审的。
1: 你不用安慰我。
0: 真的。后来慢慢审多了，习惯了，适应了，就没那么多情绪了。有时候啊，经验这玩意儿，能变成直觉。东西买好了。

0: 你们买的东西啊，我已经搁这儿。朱阿姨啊，这个是我们局里新来的同事啊，南方小伙。朱阿姨好，我是张雪瑶的同事，我叫顾依然。朱阿姨好，那你说正事吧。你说吧。
1: 叔叔阿姨能读懂唇语，正好练练你那化妆侦查啊！好好说。叔叔阿姨，是这样的，张雪瑶同志在我们这一次收网行动中呢，
0: 表现的特别好啊，瑶瑶特别好这次。然后我们局里啊，局里奖励她上那个长白山旅游7天。 去玩7天，所以这个礼拜他都不能回来了。我俩过来看看你们有什么事儿要帮忙了，跟我说。啊，你们忙活着啊，我领他上前面吃点饭去。啊，
2: 叔阿姨再见啊，
0: 走了。
3: 我乐了啥呢？跟你说了报喜不报忧，你在那说的是啥？
2: 我没反应过来。
4: 我跟你讲啊，我带你过来了解大家的真实情况啊，是为了让你融入大家，把你当成我们小队的一员。别胡勒了，
5: 行，知道了。
6: 那你这糖葫芦怎么这么酸呢？他奶奶的，是不是牙疼？你这什么胖糖葫芦呀？
5: 给我大哥牙就吃坏了。
6: 哎，
5: 行，
6: 哎，哪来小兔崽子？都是来欺负人的了。
4: 来来来，小兔崽子，
2: 怎么不学好呢？
4: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你是我三顾茅庐硬生生给赚了，什么高知情啊？
4: 行，你说是就是。
0: 啥叫我说是就是？本来就是嘛。我跟你说啊，咱瑶瑶在这些街坊心里边，就像是